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哇，你怎么知道啊？我还想到，我说我开口之前我那个斟酌了一下，我说坏了，口号没告诉他是什么。
1: 你看我这马上就能接上。
0: 是真不错，证明平时没偷偷的少没少偷偷听我的节目，
1: 因为我懂你。
0: 哎呀，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潇潇，哎呦，来到我们早间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度过早间的美好时光。
1: 是，我现在接下来的至少这半个月啊，我是常驻嘉宾了，朋友们。
0: 是，他已经不是飞行嘉宾了啊，他已经让我扣这儿常驻了。
1: 大罗斯说了，宋宋和潇潇一起上早节目也太美好了。
0: 你看你的忠实粉丝，这是啊。
1: 我特别的感动，
0: 特别的感动，来哭一个，纸给你。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就会让我们觉得早起啊一点都不累。
0: 真的吗？
1: 啊，早上上班充了动力。
0: 那这边我明天请假一天哦。
1: 你别呀、啊，这是你的主场，你可不能走啊。
0: 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啊，这件事潇潇也不知道，在这儿那个也是临时通知你一下啊。
1: 咋的？你又临时通知我？
0: 有一段时间你这个早间的节目也是要自己度过哈。
1: 啊。别呀、啊、
0: 就是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会小休一下下，然后那个时候呢马小马也在小休一下下。
1: 你这太过分了，你这上着节目通知我的。
0: 是，这件事潇潇也不知道，我也是临时通知他一下下啊。
1: 我是真不知道，那等你休完我休吧。
0: 行没问题，十一月给你休满，直接给你啊。可乐小姨说来了，宋早早早，
1: 早
0: 上好，早上好，再次问候所有的这个时间段上班的上学的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哦。
0: 微光说，宋宋你舍得让我小小姐天天起这么早吗？啊，我的命不是命。有没有人管我的死活啊？
1: 明天我先再休息一下。
0: 我这样我说你们就知道了。潇潇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如果不上早间节目的话，
1: 其实也是6:30。
0: 你看啊，真的不怪我呀。他每天，我为什么愿意拉他一起来？因为我知道他起得很早。你说我们有一些同事每天早上起来睁眼就已经中午了，我确实没有办法给人家薅来早上起来做节目。
1: 就是早上6:30起来之后呢，溜达一下吃个早饭，说不定还能睡个回笼觉。
0: 你看这样也一样啊，你现在6:30起床上个班，9:00还能睡个回笼觉，
1: 然后一会儿10:00继续上班。
0: 对，10:00继续来上班。
1: 早上非常的满啊。
0: 是，然后再来看看福先生，他说宋宋是笑笑老师吗？潇潇老师是小月潇
1: 啊，潇潇。
0: 对，因为他真的姓潇，我真的姓宋啊。他说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早上好。
0: 还有风铃说，你们两个唠叨苦力真的一起修啊。他说我跟小马唠叨了你这个苦力。

0: 太过分了，就是他真的，这是刚通知我他月底要休。
1: 他不是苦力，他是朱古力，又乖又刻苦又努力。巧克力他是啊。
0: 不行，我要摘掉这个标签。
1: 还有朱文说堵车已经堵到困了。
0: 你堵哪儿了呀朋友？
1: 是今天周一，确实路上稍堵一些，希望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就可以不困了哟。
0: 嗯，必须元气满满啊。
1: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的过去的24小时一系列的这个资讯方面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懂车帝，最近懂车帝不是因为测试那个尊界的车然后刹车踏板的那个问题吗？
0: 嗯，
1: 然后
0: 这是能说的吗？
1: 这个是能说的。这个然后这个刹车踏板的问题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啊。19号呢，有一张以懂车帝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名义发布的内部整顿通知书的一个截图啊，在网上流传了，说公司因为不正当竞争被调查立案，从10月9号起整改一个月。对此呢，懂车帝回应说，内部的整顿传闻啊，这个全是谣言，包括什么截图啊，这个相关的页面信息全是假的，不排除有引导舆论的可能。公司呢将核实来源，并采取法律措施来维护合法权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内容。近日，一名2岁幼儿连续8个月使用儿童装饮鳕鱼之后，确认汞中毒。国庆假期前后，上海交大医院附属新华医院接诊了多例汞超标的患儿。多名江浙沪家长称啊，宝宝大多在1到3岁的时候曾多次使用饮鳕鱼，被初步诊断食用饮鳕鱼致汞中毒。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搜索生鲜 APP 发现呀，涉事饮鳕鱼产品已不再标注儿童装了。这个呢就是家长比较关注的，尤其是这个小宝宝，大家在买这些食用的鱼，尤其是这个饮鳕鱼方面要多关注啊。
1: 是儿童装还能出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东方甄选。近日呢，东方甄选有一款在售的冷冻青虾仁，标注的净含量是1000克，被指净含量缩水，就是实测解冻之后呢，它的这个净重只有960克，跟它相标的差了40克左右。10月9号呢，东方甄选回应说，解冻的这个方式跟规定标准不符，就是网友传的这个视频呢是用自然解冻，这个称重方式呢是不符合计量检测的这个标准的，而且虾仁完全化冻，水分都沥出来了，称重的结果是存在偏差的。
0: 嗯，是的，
1: 原来这个100克是带着冰跟带着水的啊，1000克是带着冰的1000克啊。
0: 妈呀，那难怪呢，这个就是感觉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实际的重量它标注的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对，
0: 我们再来看到一些企业动向。比格比萨创始人回应49.9块大学生优惠啊，不敢了，这个活动呢一个月亏了近1000万。最近啊，被网友追问是否重新上架大学生优惠，比格比萨创始人就49.9块大学生优惠回应声，不敢了啊，活动一个月亏损近1000万。这个活动呢面向大学生客群，适用于周 1到周 4，今年9月开学季推出之后就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到店消费。目前在这个相关负责人的抖音账号下面呢，该回复已经无法找到了。小看了大学生的力量，
1: 知道现在最能吃的群体就是大学生群体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这个 AI 方面，实体书啊印有疑似 AI 的提示词，有点荒谬了。出版社现在回应，近日呢有读者发现实体书印有疑似 AI 的提示词，叫中烟路独行，正文当中呢横插了一句 AI 提问，需要我再微调吗？这个完整的表述说，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嘛。很荒谬啊。这个书呢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回应说呢，已经把这个发出的书籍会回收的啊，回收之后呢会全部的销毁重新修订，并不是作者的问题
0: 啊。这看书看到了 AI 的表述，
1: 是这个你这都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0: 怎么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真的，我也能上，我跟 AI 共同助力，我也出书，完了让这个出版社给我出书啊！出完之后，人家说快点吧，村头厕所又没卫生纸了。
0: 这个、就跟那个什么呢？跟我们小的时候抄那个答案、抄作业的时候，抄着抄着啊，此答案仅供参考。
1: 对，把这个也抄上去了，真有意思。
0: 再来看到下面一个是跟机器人相关的，随着国庆租赁高峰结束，机器人日租从1万元降到1000元以下。电商平台商家页面标注，宇树科技机器人租赁起步价呢已经跌至到了289块钱每天。闲鱼上出租宇树 G1 型的人形机器人、劲儿机器狗等等。

0: 价格300到1000块不等。去年春晚之后，宇树 G1 人形机器人日租金普遍在8000到15000元，热门档期最高是突破了20000块。
1: 哎呀，再等等吧，再等等，然后这个每天更便宜的时候，这个家里反正也就我自己，我租一个机器人每天陪我聊天说话啊。
0: 嗯，
1: 再来关注到苹果，由于存储这个芯片成本大幅上涨，然后迫使苹果提价啊，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苹果砍单 iPhone 18 Pro， 已经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了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有两名知情人士说呢，苹果本月的这个零部件的订单较最初的要求至少削减了15%。一名企业高管呢说，仅十月就削减了15%到20%。
0: 嗯，我们再来看看有其他方面的市场监管方面的一个一些新消息哈。
1: 嗯，
0: 来看到10月8号，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国庆假期前后深入推进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专项行动，紧盯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络销售重点。今年以来，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82.1万家次，发现问题7.2万个，立案调查1.4万件，罚款6130.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289件。
1: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些小小的联名。肯德基最近有新联名了，每到星期四呢就有这个新事件了啊。是从昨天开始，10月11号开始，购买39.9块的多多妹毛绒耳机包挂件儿啊，就是买这个套餐就可以随机获得一款毛绒的耳机包挂。这个多多妹呢，也是潮玩品牌 TPFU 在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原创 IP。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还有 Gap 有最新款的联名了，是携手了法国品牌 APC。不知道出的是不是一系列的秋款、秋冬款，估计是啊。这个是把美式的休闲风格跟巴黎简约设计相结合，重新演绎了日常衣橱当中的一些基础单品。
0: 嗯，
1: 喜欢这些品牌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一个时间段哈，比较新鲜的一些资讯内容啦。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礼拜六说我啊，他说你要找早上送娃的主播。我得找首先要找有娃的主播，没娃的主播睁眼就是12点，怎么弄啊？
0: 早上送娃的主播这个点还不一定能来，
1: 对，
0: 都在送娃的路上呢。
1: 是，我们得找有娃且娃不到上学的这个年龄，那你看这范围一下缩减了，
0: 扎苦力呢。
1: 风铃说睁眼就到中午，说的是送送你自己吧，偏见。哎呦，人跟人心中的偏见真是一座大山。我现在我跟你说，不上班的日子，我现在睁眼也倍儿早，10点之前我就能起床。现在，
0: 所以你得重新在节目当中给你树立一个人设，
1: 树立一个早睡早起的人设。
0: 对，
1: 现在已经不流行晚睡晚起了，现在流行那个晚睡早起。现在是啊。
0: 哎呀，刘亦菲你好呀，我最爱的刘亦菲
1: 啊，
0: 他说早起依旧是我们这些好看的。
1: 嗯，
0: 欢迎小小仙女，天气好，听到你们的节目心情更好了。
1: 你看看。
0: 说的真好，美女说话就是好听。
1: 你说我们这三个美女，哎呀，一大早上起来真是不容易啊！
0: 不仅人美，嘴还甜呢。
1: 还有丁丁说：“早上好，送送潇潇。”我还以为是潇潇雨歇的潇潇，
0: 多有诗意呀、啊！
1: 也可以，都行。反正你看，我有的时候叫送送，有的时候叫松松嘛，都可以。大伙儿喜欢叫哪个叫哪个、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晚风吹说：“大侄女早晨好呀，
1: 早晨好啊。”
0: 哦，哪来的一个美声驾临 啊？
1: 美声吗？美声我也可以，美声吗？这种美声吗？还是哪种美声啊？
0: 你听着，大家瞬间就精神了，说早上不孤单了、
1: 嗯。
0: 没错，我们早上就是为了陪伴大家的上班路，让大家上班路上不孤单。
1: 是，让大伙儿精神精神啊。
0: 嗯呐。
1: 然后还有小小猪，他说早上好，要来打卡报道了，送送香香美女。
0: 早上好。
1: 你看，光听我们声音就知道我们俩是美女，真是不好意思。还有可乐小姨说大螺丝怎么什么时候都在呀，
0: 我也觉得真的是好敬业呀，
1: 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了，你看一下他上一次发的消息是9月30号的时候，
0: 但是我感觉，哎，我怎么感觉昨天还在节目里，前天还在节目里听到他的这个发来的消息呢？
1: 并没有，他上一次跟我们互动是9月30号的事情
0: 啊，我错觉了。
1: 你打开他的那个聊天记录框看一看，
0: 可能比较想他，脑海里想的都是他。
1: 还有 Barry 王说早上好，早上好，我王姐。
0: 嗯，
1: 还有阿树，他说送送你，昨天晚上1点不是还在发抖音吗？今天早上起来竟然起这么早，
0: 多关注你啊！你知道、哎、你知道送送昨天晚上1点还在发抖音，说明你一定是不是也是1点之后。

0: 后睡的才能刷到宋宋的抖音。
1: 哎，我那个抖音已经隐藏了呀，我那个半夜发的抖音大家不要相信啊，有的时候我们半夜我们这个臭鱼烂虾行走晚上是这样，
0: 总是容易在深夜 emo。
1: 你没有看到昨天晚上发的抖音吗？
0: 没有，我
1: 是没有。对，他应该
0: 睡
1: 得到，就是一点钟之前睡的以及七点半之后起的朋友应该都没有看到我发的那条抖音。
0: 那你这个进程就是一点多发完然后

0: 昨天晚上这是我吗？这么矫情呢？
1: 昨天晚上真是受不了了，那个情绪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昨天晚上已经到了自己躺在床上默默能流两滴泪的那种程度了，真是受不太了。
0: 人总是容易在深夜 emo，
1: 是非常容易悲伤。来吧，别悲伤了，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啊。我们上个时代不是跟大家预告了吗？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iPhone Duo。iPhone Duo 因为它这个距离发售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16号晚上8点就将开启预售了，23号正式发售。然后这个起售价是15,999，
0: 是这个价格，说实话真不便宜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对这款手机真挺关注的，因为这是 iPhone 发了这么多，到了18了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第一次出这款的手机，
1: 就是折叠屏嘛，
0: 对，折
1: 叠款，
0: 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创新了哈。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机的首批备货量它是比较少，即使苹果调整了新品订单的量，对于这款手机生产加单30%，但总量还是没有超过1000万台，所以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1: 是在京东的这个苹果自营旗舰店上呢，截止到昨天晚上啊 ，iPhone Duo 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203万，还是非常火爆的。然后部分黄牛呢，又有黄牛的事儿了。黄牛在社交媒体跟二手平台上啊，发布了关于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
0: 是
1: 有黄牛就说了，说如果你需要在这个23号 iPhone Duo 的发货首日啊，就是你如果要第一天发的这个货，你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加12000。
0: 哎呦喂，
1: 一个手机一共15,999，再加12000啊。他说这样的溢价幅度呢，对于初代苹果折叠手机来说是正常的，因为货肯定不多嘛，但是呢想要的朋友肯定是非常多。
0: 是的，还有黄牛说啊，这个 iPhone Duo 的热度很高，预定的人多，但是呢他不是很敢接，因为一个是怕到时候没有货他们也抢不到，还有呢就是刚开始冲着一股热度定了，完了之后你在这个手机的基础上你还要加上一部分溢价的钱，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手机价格还是太贵了，就不要了哈。
1: 然后还有手机商家呢，就是确认啊，我确认我能拿到首发当天的货，但是这个加价幅度得看市场的反应。对于首批货源呢，其他人开出12000的溢价啊，有其他的这个商家说自己这边应该不会，但是几千块钱还是要的。不过呢，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这个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销售。反正总体来说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是不可避免的了，预计会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
0: 是的，我看闲鱼上 iPhone Duo 的这个代预约价格也不低呢，就是从300块钱到1000块钱之间，
1: 就是他把你抢、
0: 啊、
1: 反正是啊。
0: 是的，当年这个
1: iPhone X
0: 发售之前256GB 最高被黄牛喊到了20000块，这相当于直接翻倍了。正式开启预售之后呢，官网5秒的也就抢完了。
1: 是，我觉得朋友们真是没有这种必要啊。当然除非你那个确实说是那个钱非常的多，也不差这个溢价的12000，
0: 或者是那种超级果粉啊。
1: 对，或者超级果粉，我觉得是我们就是正常普通的果粉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等。而且它出了之后，你像 iPhone 18 Pro 出了之后不是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吗？你看看它有什么问题，然后它后边还会升级还会修的。
0: 对对对，是的。像这个硬件配置上的 iPhone Duo 它是拥有7.6英寸的内屏，闭合之后呢是5.4英寸的外屏，
1: 是
0: 两块屏幕呢，它是支持，反正就是那个帧率是比较高嘛，
1: 对，
0: 而且它里面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面无挖孔的遮挡，而且还支持 iPhone Pencil 的手写笔，这个还可以啊，就拿出一个小的手写笔在手机上画画，非常的商业人士。
1: 对，因为之前 Apple Pencil 只支持 iPad 嘛，然后现在呢能支持手机了，这也是第一款支持 Apple Pencil 的手机。
0: 是啊，所以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创新方面的，包括整个机身啊，包括里面的一些芯片呀，
1: 是
0: 还有像素镜头啊，肯定也是符合这个价格的哈。
1: 对，但是像素镜头说实话一般啊，后置双4800万的像素镜头，人家都上亿了，你才干到4800，而且它那个镜头两个镜头嘛，跟我们就是平时像18 Pro 那种三个镜头的应该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机身呢也是钛金属的一个框架，然后说是比较精密的铰链，但是那个折叠的部分大家还得上手试了才知道到底舒不舒服啊。一共两个色儿，一个是星光白，一个是夜空，两种配色。然后这个储存呢是覆盖了256到2TB 啊，一共是4个

0: 版本，系统呢也对大屏进行了优化啊，针对性的一个优化，可以提供一下大家的关于办公方面的效率。
1: 是的，是的，所以关于这一个手机哈，大家也是因人而异吧。
0: 嗯，
1: 反正对于咱们自己来说呢，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呢确实想要图个新鲜，或者是想要感受一下 iPhone 的折叠屏。
0: 对，
1: 但是像我自己，我就属于够用就行了，
0: 是
1: 买一个能用非常久，
0: 而且它这个有很多的要就是第一批要抢的朋友呢，我觉得大部分有一些是苹果测评的博主
1: 啊，对
0: 啊，就是有一些数码测评类的博主
1: 啊，
0: 因为他们必须要抢这一波流量
1: 啊，因为有流量嘛，
0: 对，而且他们就是也是有那个商业或者说赚钱的那个性质嘛，所以比如说加价几千呀，加价一万块钱呀，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们是愿意付这个钱的
1: 啊。这么来说，确实是哈，
0: 对，所以说是，所以对于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们来说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加价去购买，
1: 嗯，
0: 我们后面一定，反正人人你到后面的话，肯定他还会再次提高销量的嘛，现在是加单了30%。
1: 嗯，
0: 后面还得看这个市场反应的一个情况吧。
1: 是的，是的。嗯，那我们也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到可乐小姨，她说这个手机是多少内存呀？它的储存覆盖了256GB到2TB 四个版本。
0: 对，反正你看，她说不喜欢折叠，不喜欢太贵的手机，真贵呀。她说我也刷到了，我还安慰了啊。你说你刷到了我的那个抖音是吧？行，谢谢你。还有刘亦菲呢，说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上次互动也是9月30号，因为前段时间天天下雨，回来倒头就睡啊，还是晴天的时候比较好。
1: 今天起挺早了，
0: 回来倒头就睡，你还是年轻啊，你那个年轻，你可以倒头就睡。
1: 嗯，浩然哥说凌晨1点不睡，
0: 嗯，
1: 要干啥？修仙吗？
0: 修仙，修仙，然后每天喝露水，饭也不吃。
1: 夜晚的生活毕竟很美好，啊，
0: 是，他说我两部手机加起来不超过5000块钱，苹果手机我不配用，
1: 但是苹果手机反正用买一个吧，它能用好多年，
0: 反正这也是因人而异啊。
1: 嗯，
0: 有些朋友就是觉得不太喜欢苹果的这个系统，然后有些朋友又不喜欢安卓了，又不喜欢红，反正就是大家这个用手机的习惯各不相同。
1: 是，而且现在手机反正都做得挺好的，
0: 对，这玩意儿没有高低贵价贵贱之分啊，
1: 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0: 嗯，
1: 还有风铃说2万的手机可以买台小车了，
0: 哎呦喂，您别说，还真是
1: 小的代步车哈。
0: 还有朱文说早上6点半我看到了宋宋昨天晚上的抖音，
1: 都刷到你了，
0: 这么尴尬吗？他说宋宋你半夜 emo， 早上起来元气满满，你真厉害呀，谢谢吧。
1: 因为宋宋还有两副面孔呢，
0: 谢谢。
1: 深夜独自 emo 的小女孩，早上元气满满的宋宋，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咱们就不要再提那个半夜发抖音这件事情了，
1: 因为你现在已经隐藏了，找也找不到了，
0: 我有点那个如芒在背了，我有点哈。还有应该没有了啊，反正我们这个就是关于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科技方面还有一些这个短平快的消息。
1: 嗯，
0: 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啊。可乐小姨说凌晨1点不睡觉不是正常吗？朋友，凌晨1点不睡觉啊，对于我们来说正常，但是我们放在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啊，
1: 还是建议你早点睡吧。
0: 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正常啊。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见，
1: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大家早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和宋宋互动了，看看这会儿大家都有没有到工作岗位呢。
0: 是，这会儿没到的话，那这会儿如果还没出发的话，9点的卡你们悬啊，9点你们要打那个卡，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上。
1: 哦，哎，我看到这个十年魔兽发了 biu biu biu biu 一串的表情，
0: 是
1: 他每天都是好可爱啊，好多好多的表情啊，
0: 每天都是好运满满送给我们，反正是
1: 十年魔兽。他说松宝，
0: 哎，
1: 好亲切啊，潇潇美女
0: 啊，他说不知道哪个潇（括号 B），
1: 没事，哪个都可以哈，
0: 对，潇洒的潇也行。
1: 对，说早上好，打卡报道了，回归好运连连，送给你们两个。
0: 你不会是休假从9月22号休到现在？来吧，给我一个解释，收割。
1: 因为我看到他上次发了消息是9月22号，
0: 是希望你不是休了这么长时间吧？如果是的话，我有的时候接受不了朋友的那个安逸跟舒适啊。
1: 老朋友说了，夜猫粉丝太多，12点睡的错过了太多。
0: 我刚才偷偷给潇潇看了一下我半夜发的这条抖音，
1: 我半夜发的不符合你现在的气质，
0: 是搞得他哄堂大笑，真烦人。
1: 非常的 emo。
0: 还有风铃说最容易 emo 抑郁的就是天天乐乐呵呵的。
1: 哎，你这个真说对了，
0: 别提了，我有两个人格。
1: 因为他总是把这个最 emo 的一面留给自己，快乐留给别人，你不行，你也得把快乐多留给自己。
0: 我以为你说你也要把 emo 多留给别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那个情绪上来的话，我就是会自己那个消化一下，就是哪怕我在跟别人说话，我也会立刻不理对方，然后就会自己消化，然后一直消化到自己能接受的那个程度再继续。
1: 你是那个 emo 的时候你先不理对方，我是 emo 的时候也先理完对方。
0: 我 emo 的时候谁也不理的，我妈来我都不理的。
1: 先理完对方，自己再到无人的角落去 emo 吧，
0: 去自己默默的哭泣啊。
1: 是，反正 emo 的这个情绪谁都会有，我们适时的要调节，不能让自己沉溺于这个情绪当中。
0: 对，
1: 啊，哎，
0: 想知道怎么调节情绪，欢迎您尽情锁定收听我们稍后10点到11点的海岛欢乐颂节目。
1: 海岛欢乐颂这个节目非常适合大家。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早上这个空啊，还是跟大家关注一系列有意思的消息。我刷新一下，是不是看看有朋友发来了新消息？刘亦菲说现在去出门，去打健身房9点的卡。你不瘦谁瘦啊？你不苗条谁苗条啊？你真
1: 是，就
0: 是，
1: 太自律了。
0: 太自律。
1: 我上次去那个健身房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身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美女，她在那儿健身打卡，然后那个教练就是说啊，她一天有空就来健身房。一般要来最低要来2次哈，
0: 我的天
1: 哪，就是，早上1次下午1次。然后教练就感慨说，盯着我说，你说说看，人家这么刻苦，他不美谁美，他不瘦谁瘦呀。
0: 你刚才说我小的时候我听我妈说别人家的孩子，我长大了花钱，我在这儿还要听你说别人家的美女，你有事吗？你给我退钱，退卡，不干了。
1: 教练激励我嘛，然后我就说
0: 你少拿别人激励我了，你这纯 PUA 我干什么？你给我退钱。哪个教练？
1: 我就跟
0: 那个健身房，我跟你打架，
1: 走，下次跟我一起。然后我就跟那个教练说，我说哎呀，我现在偶尔3天打鱼2天晒网，我现在能瘦这么多，我都不敢想象我要像他那么自律我得美成什么样。我说我现在已经够了，教练。
0: 是啊，美成那样，你说参加维密又要去中国香港又要上哪儿走秀又走，能那有时差能适应吗？

0: 我们
1: 是啊，都是太美
0: 适应不了这个时
1: 间，就早上就没时间在这上早节，
0: 没办法，不乐意，有的时候聚散不由我，拉倒吧。我们说到这个减肥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叫年轻人最近有一个新的减肥方式了。
1: 嗯，
0: 哎，不是什么夜断，什么那个轻食，什么16+8都不是啊，叫做99元旅行团特种兵。
1: 哎呀，哎，我之前有刷到一个，一个博主。他就是去体验了一下低价旅行团，
0: 怎么说？
1: 是300多块钱，然后呢？
0: 几天呢？
1: 5天。
0: 哎呦，
1: 300多块钱，5天，包吃包住。
0: 哎呦，
1: 他体验下来，整个人最开始是那种元气满满哈，到最后后面的视频，你看他整个人就跟那个流浪汉差不多了，
0: 双打了的茄子，
1: 就是属于那种啊特种兵式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特种兵式的作息谁都受不了，
0: 是
1: 早上5点钟起，然后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大巴车上，到下车到景点了就打个卡，
0: 哎、
1: 吃都是吃的那种减脂餐类型的。
0: 哎呦我的天！
1: 你说这几天能不瘦吗？
0: 对，所以说关于这个低价旅行团这件事儿啊，我们之前经常在网上抨击嘛，啊，说尤其是这个老年团什么的，然后那个价格特别的低。现在呢，变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猎奇体验。如今呢，有一批减肥发了狠忘了情的年轻人呢，把它玩成了减脂拉练。
1: 对，
0: 嗯。
1: 去年的时候这个低价旅行团就比较火嘛，
0: 嗯，
1: 当时呢大家就觉得年轻人图个便宜
0: 啊，
1: 或者是想去体验一下，结果今年头铁的年轻人把低价旅行团爆改成了减肥营、
0: 嗯、
1: 才发现一切刚刚好。
0: 哦，原来是去减肥的。
1: 对
0: 啊，青春没有售价，钱包有自己的想法，花一顿这个火锅的钱可以玩3天，刚刚说到的300多块钱能玩好能哎多少钱来着，
1: 300多块钱399玩5天、
0: 嗯、啊玩能玩5天。
1: 我是看到别人体验的那个价格，但是还有更便宜的，比如什么99块钱2天的、
0: 嗯、
1: 也可多了、
0: 哎见过40块钱2天1晚的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你用这点钱出去玩啊，玩几天吃不好就当屁股了啊，睡不好呢就当修行了，被拉进购物店呢就当社会历练了。所以说让人避之不及的这个低价团啊，一旦跟这个减肥这件事沾了边，你看哪儿都顺眼了。
1: 对，在有一个山东来的老年团，他填补了年轻人199块钱体验2天户外拉练的空白。
0: 嗯，
1: 河南开过来的大巴团，
0: 嗯，
1: 成了周末有氧操的平替，人均大概几十块吧，差不多几十块的一日游、
0: 嗯、
1: 就如雨后春笋般攻陷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
0: 嗯，
1: 然后在太阳下面暴走啊，这些就当哎我这个拉练了，干拉练了啊。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发帖子说，建议所有想减肥的人去报贵州的低价旅行团，天天爬坡景点换成在徒步，吃的特别差，巨减肥。
1: 我报过贵州的旅行团，但是我那个，
0: 但你肯定报的不是低价团。
1: 对，但是我报的价格也不贵、
0: 嗯、
1: 我报的是这个399一天的
0: 啊，就是那种一日游的。
1: 对，一日游去那个黄果树瀑布的、
0: 嗯、
1: 当时报过，也是早上大概6点钟出发。
0: 哎呦我的天，太早了吧。
1: 早上6点出发到黄果树瀑布，但是中途还给我们拉进去一个购物点。
0: 哎呀，
1: 让我们在那儿买，结果我们没买，还被、
0: 嗯、
1: 还被那个当时好多年前了啊、
0: 嗯、
1: 现在的服务大多都很好了，
0: 是
1: 还被那个导游说，你们怎么就出来了、
0: 给你拉了脸子。
1: 对，
0: 我一般情况下不会报旅游团，我上一次报旅游团就只有那种情况，就是路程或者要坐船什么特别不方便的、
1: 嗯、
0: 比如说去哪玩，就是有一些地方它不是需要跳岛的去玩嘛、
1: 嗯、
0: 然后就需要弄一个那个游艇，你也不能自己怎么着弄一个、
1: 对，那种是得跟团、
0: 嗯、对，你又觉得很麻烦，所以其实也不是一个旅行团的，就是可以找一个领队嘛、
1: 嗯、
0: 但是那种方式跟我们今天说的就完全不一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就说的是纯旅行团，而且我们说的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低价的这种旅行团。你知道这个低价的旅行团他们吃什么吗、
0: 嗯、
1: 这个你要想这么便宜哈，你一顿饭都不止那么多钱，团餐呀就主打一个生命维系，反正吃的非常非常清淡、
0: 嗯、
1: 我看有网友拍的旅行团吃了什么呢，早餐啊就是一碗豆芽汤，然后呢
0: 一个白馒头，
1: 下面还有一点点这个水果块，
0: 西瓜丁，西瓜丁别说那么好听，就是西瓜丁、
1: 啊、
0: 不是水果块
1: 啊，西瓜丁啊、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减肥之前不是说两个最重要的事儿吗，一个是管住嘴，二个是迈开腿。那么在这个低价旅行团里，年轻人就觉得那真是管住嘴迈开腿了。
1: 是的，曾经啊打工人攒钱出去旅游，信念感多半来自于来都来了哈，该吃吃、
0: 嗯、
1: 该喝喝，
0: 是啊，
1: 但这种心态的负 作用就是景点没记住几个，体重倒是创了新高。
0: 对，
1: 最近呢就是一大批减肥大聪明啊，开始把低价旅行团当成减脂营来用，花几百块钱报名，包吃包住包交通。

0: 团餐堪比吃糠咽菜，每天2万步就制造了一个热量缺口，一趟下来肉掉了，钱还省了。
1: 你看看
0: 景点呢也去了，也算是去了，是吧？
1: 对，而且呢，并非是空穴来风。关于这个低价减肥团啊，以前是铺天盖地的避雷帖，现在是满屏的成果汇报啊，3天瘦了4斤，5天瘦了6斤，14年7天瘦了10斤，25年10天瘦了8斤。
0: 哎呀，
1: 这辈子目前吃的最大的两次苦就是参加了这个低价旅行团。
0: 嗯，我看不是有那个网友评论的吗？有个网友说去青甘大华县吧，8天瘦了14斤，
1: 我的天哪，
0: 风景还无敌漂亮，
1: 真受不了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是报的北京的那种团啊，7天瘦10斤。
1: 嗯，
0: 然后他14年去过一次，25年又去过一次，25年10天瘦8斤。
1: 嗯，
0: 他说这辈子目前为止吃过最大的两次苦都是在报旅行团上。
1: 哎呦我的天。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啊，他也是这个低价团的一个资深的玩家了，他本来是想只是想试试水，结果玩成了日常，500多块钱桂林的3日游，1000多块钱泰国曼谷5日游，2位数的香港1日游，反正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了各种景点。然后呢，他本来报这些团跟减肥是没关系的，就是省事省钱嘛，不用自己做攻略嘛，还不用这个订什么交通住宿啥的，比较懒。结果去了之后发现隐藏福利是减肥，
0: 是
1: 说在广西上午爬山下午下河，饿了吃蛋白棒，好像健身去了。
0: 我天哪，那这个确实。但是他说的那个什么2位数能够去一次香港，
1: 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0: 挺划算的呀，2位数就能去香港。
1: 每天早上起来5点就得起床，晚上9点才回酒店，你这一天也特别满，全程也是一直在暴走，团餐又非常的难吃，那哪怕你吃点零食，吃点自己买点啊，你也补不上每天又高温又要走路拉练似的制造的那些热量的缺口。
0: 是低价团它是实打实的物理减肥，因为很多团呢为了压缩成本都是全程大巴嘛，一天10小时以上你就窝在车上咋样都不舒服，到了景点下车就是急速拉练，一天打卡7-8个地方，2万步起步上不封顶，年纪大点的真遭不住，但是对于小年轻来说呢就是刚刚好的有氧了。
1: 哎，有朋友去那个川西啊，说那个坐车时间太长，每天还感觉不到饿，加上去了川西容易高反，结果就导致什么都不想吃。
0: 嗯，
1: 之前被吐槽的那些什么简陋的食宿啊，拉满的行程啊，还有推销的这个导游啊，到了年轻人这儿就被重新定义了，说不吃正好减肥了，走断腿我就燃脂了，被推销我就练一下我的脸皮跟反诈能力啊，一趟下来钱包没瘦，人确实是瘦了。
0: 是的是的，有的人出去啊第4天就掉了5斤。他们分享说8个人一桌，5菜一汤，
1: 八个人吃5个菜，
0: 5菜一汤，关键还是属于那种油水很少的。旅行团呢，它就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交通工具，主打看世界。反正每天在烈日下狂奔2万步打底，上车赶路，下车暴走，大巴铁定。每天你回去你都想不到那么多，着床就睡了，
1: 是都已经累成啥了，一天要走2万步，完了吃还没吃好，反正是 啊。团餐减肥的这个宗旨就是不要被饿死，就是让你失去对这个好不好吃的这个追求，你循环3天，你看什么都馋，就变成吃啥都行了
0: 啊。
1: 反正就是自己每天这个吃的清汤寡水的，还要走叫做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饭走最远的路啊，是健身人梦想的生活方式。
0: 是啊，反正如果报过这种团的，大家总结一句就是不好吃，
1: 就是不好吃。然后回家之后呢，这种方式不知道回家之后会不会狂吃啊？狂吃就是给自己再把那个掉的这几斤又吃回来。
0: 对，估计有朋友说，那我自己去买个吃的，自己不行吗？他这个行程安排的超级超级紧，你压根没有时间自己再去开个小灶。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刚刚说的那个行程，早上5点起，晚上9点才睡，你哪还有精力自己去开个小灶买个吃的呢？
1: 对，而且现在觉得。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啊，觉得现在年轻人的那个心态还是好啊。以前我们觉得这种就是花钱买罪受的事儿，现在就变成了花钱买乐子了，就心态非常的好。有一句话说的是，能笑着从低价团里走出来的人，并且还瘦了几斤的，竟然成了这趟旅行最大的赢家。
0: 哎，这么来说，确实，至少他们一个是减肥，
1: 对，
0: 瘦下来了，还有的拍成了那个视频，或者是干直播的，也赚到了一些流量哈。
1: 是，而且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啊，不适用于所有人哦，哪怕你是想减肥，比如说像对于我们来说，出去玩啊、旅行啊，就是非常放松的一种方式嘛。然后那个我其实去了一个地方，就是为了吃什么东西而去的。你如果说再

0: 吃不上什么东西的话，我会觉得这趟旅行
1: 这个纯属就是属于年轻人去的话，就是属于有点那种猎奇心理哈。
0: 对，
1: 但是像家里的长辈，他们可能真的会被这个价钱打动。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劝住啊，奉劝他们一定要劝住，他这么低的价格肯定有他低的理由。
0: 对，
1: 有的呢还会进一些这个购物点儿。
0: 是，
1: 所以呢价格很低抱着去，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花好大几千大几万才回来的。我身边真的有太多太多这种例子了。
0: 199的旅行团买了30000块钱的床垫回来了。
1: 对，还有买的那种好几千块钱的那种手串。
0: 嗯，
1: 他们就觉得哎呀当时听别人讲的可好怎么怎么样哈。
0: 嗯，
1: 所以一定是要慎重慎重。
0: 你看还有真有人要去呀。可乐小姨说这个我感兴趣啊，减肥营哪里有，说这个会反弹吗，到底在哪里报名啊，我真受不了你怎么还，我跟你说你去了你一天你就受不了你就得回来。
1: 是啊，可乐小姨说399一天也不便宜啊，我之前报的那个399一天它不是这种特种兵式的，
0: 那是正经团。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那种比如说399、哦，这好几天的。
0: 嗯，
1: 什么五天的啊这种的哈，399五天的。
0: 嗯，
1: 或者是99两天的这种超低价的团。
0: Barry 王姐说这个听起来真不错，听起来真不错吗，他说叫哥弟带个团。我们今天干嘛给大家树立那个反面典型案例啊。
1: 哥弟应该，哥弟带的都是好吃好喝的团。
0: 对，然后福先生他说呢，他说呀刚刚车机有一下网络卡住了，他说我胡乱搞啊，怕错过两位美女的每一帧。他说幸好没错过，刚刚广告过，终于可以了。
1: 哎呀，太棒了，
0: 太棒了！
1: 你的车技也非常给力，在这个广告中间好了啊。
0: 是坏会儿没关系，让人家歇歇吧啊。还有刘亦菲呢，说爱上健身之后呢，发现常去健身房的不是因为自律，是因为纯喜欢讨好自己而已。比如说你喜欢喝点，每天晚上打个卡，那是自律吗？纯爱老几。
1: 你真的能够把健身干成一种爱好，已经干成一种习惯，它这个是需要突破的。就是刚开始锻炼的时候确实会经历一个那种什么我特别特别不想去。
0: 嗯，
1: 但是形成一个习惯之后，你真的就会收获一个全新的自己。
0: 这么正能量吗？这是我早节，这是我们早节目吗？这是吗？
1: 我都不敢想象你得美成什么样子。难怪你叫刘亦菲呢。
0: 是不得了啊。
1: 哦，
0: 加油吧。你现在我不知道你到没到健身房啊，反正那个加油干吧。每天不为了别人，咱们就纯为了自己啊。
1: 是啊。
0: 嗯
1: 嗯，反正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内容哈，大家感兴趣的也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实时的来跟潇潇和宋宋来互动互动吧。
0: 是我现在我此刻真是饿得不行啊。
1: 我也是，我边说边流口水，你知道吗？
0: 我也是。我们在接下来这个非常简短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个比刚才那个低价旅行团更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养过什么比较猎奇的宠物。
1: 我还好，
0: 就是没那么大众的。
1: 嗯，我养过兔子。
0: 兔子在家里养吗？
1: 嗯，
0: 在屋子里养是不是？
1: 对，养个兔子，但是那个兔子得给它
0: 臭不臭啊？
1: 真臭，所以得给它弄个笼子。对吧，弄个笼子，后来就放阳台上养。
0: 嗯，
1: 但是呢就得反正兔子给它清理的要特别干净，不然的话放屋子里养有味儿。
0: 对，这个家里养宠物的话，我们一说到宠物啊，有朋友养这个猫猫的，养狗狗的，
1: 这个都比较常见的。
0: 对，还有养那个可达鸭的，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
1: 是，
0: 然后养那个鹦鹉的，鱼 啊，反正就是这一类比较正常的这个宠物。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如今大家在养什么。有一批人呢在家里边养什么，养咕咕鸡，并不是说什么小鹌鹑或者那种专门养的那个小型的芦丁鸡啊，并不是那种什么什么好那个什么高级，就是大公鸡，
1: 就是那个，对，大公鸡、大母鸡、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鸡。
0: 哦耶，就
1: 是这个鸡。
0: 对，就是打鸣的大公鸡跟下蛋的大母鸡啊，就是纯大鸡
1: 啊。如果说你对宠物的理解还停留在猫狗啊，那你真的是过时了。
0: 嗯，
1: 养鸡的人早就在阳台建立了自己的小众赛道哈。
0: 哎，
1: 你以为鸡只能区分土鸡和肉鸡，人家早已在追什么古典品种，还有血统，还有品相，还有来头，不是菜市场论斤卖的那种。他还细分出了赛级，宠物鸡和观赏鸡。
0: 嗯，
1: 比如说哈，这些名字我们都没听过，什么波兰鸡。
0: 哎呦喂，
1: 胡丹鸡、塞喇嘛、
0: 奥
1: 纳加多里鸡，甚至还有稀有色。
0: 嗯，
1: 就是鸡一旦被观赏，品种比你认识的猫狗还多呢。
0: 是，哎呦我的天。而且这个为什么大家乐意养鸡啊，因为鸡是产出型宠物， 它会下蛋呀，你那个养猫猫养狗狗它不会下蛋呀，然后这个每天一喂蛋你还可以体验白捡的快乐
1: 啊，
0: 而

0: 且还有朋友说喜欢养母鸡，为什么呢？因为它像一个毛绒玩具一样，这个胸脯子是非常蓬松的，又很温热，比人的这个温度要高上好几度。养得干净的话呢，你把脸埋进去还能感受它的呼吸起伏，像一床会呼吸的被子。我的天。
1: 但是说实话，如果说养过家禽那种鸡的话，都知道它这个还是有味道的哈。所以有的人嫌鸡臭嘛，但是在养鸡人来看，鸡臭不臭不取决于鸡，而是取决于谁养
0: 啊。就是干净人养的是干净鸡，臭人养的是臭鸡。
1: 对，就是说你得给它铺发酵床，换那个垫料，通风晒太阳，它不光臭还能盘出大米香
0: 啊。
1: 你一旦入坑呢，就会发现宠物鸡不便宜哈，100块一只鸡毛只是起步价，后面还有笼子啊、饲料啊、什么发酵床啊、保温灯啊，还有尿兜、营养粉。
0: 哎呦我的天，
1: 一路买下去发现还挺烧钱的呢。
0: 而且还据说啊，鸡的智商不低啊，它认人记仇还会看眼色，它还知道谁不舍得动它，它就懂得如何拿捏你的情绪。所以呢，对于很多养鸡的朋友来说呢，猫狗是人类的朋友，而鸡是你的舍友
1: 啊。
0: 那么到底是谁在养这个鸡呢？之前我见过有很多的这个博主养的是那个芦丁鸡，就是那种就是宠物鸡嘛，它那个不太占地方，而且体型是比较小的。而现在养的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大鸡，大公鸡、大母鸡，养成了一门有这个比较有学问的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的第一反应也是，那他如果早上起来打鸣，邻居不投诉吗？
1: 对哈。
0: 然后他这个
1: 下蛋之后不咯咯咯吗？
0: 你说那个猫有猫砂，狗能出去遛，或者狗会定点在家里边嘘嘘，那鸡怎么办呀？
1: 该穿屎兜子啊！
0: 穿
1: 你说他们刚刚对他们刚刚那个买的那个一些物料里面，它就有这个屎兜子啊，因为它鸡和鸭呀，它这种直肠子动物是走哪儿拉哪儿，
0: 对呀，
1: 它也不会说像猫狗会有定点，所以它给它穿屎兜子
0: 是，
1: 然后还给它吃减肥餐。
0: 哎呦我的天！
1: 定时定点，有的还会把这个鸡带出去晒太阳，甚至还要学着给它抠鼻子，
0: 抠鼻子。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养鸡是纯赚，不是刚刚说到的每天会给你下一颗蛋嘛，每天捡上1到2个鸡蛋。但是真的养上了你才知道啊，这个东西特别的烧钱。有朋友呢说第一个月就花了1000块钱，你给自己买东西还得犹豫再三呢，但是给鸡买这些饲料什么的，1秒钟就下单了。
1: 哎呀，
0: 而且还有这种买的时候还有我们看到现场有图片啊，就是什么赛级宠物鸡的这种鸡，确实长得很可爱耶。
1: 对对对对对，好看是挺好看的，反正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家禽那些鸡啊长得也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养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宠物的，说实话真的是挺多的哈。养鸡呢，把鸡养成当成宠物养也算是一种爱好吧，反正就是你只要养得干净，对吧？
0: 对，
1: 这也行。
0: 是、
1: 啊、
0: 你会考虑在家里边养只大公鸡吗？或者养只大母鸡吗？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下啊。
1: 那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小杨的小船，他说呀，节目的最后给二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他说霸王茶姬买一送一，你俩下节目可以整一份，正好可以验证一下真假。
1: 真的吗？我们俩一会儿看看呢。
0: 他说这个是为了恭喜郑钦文获得冠军了，所以霸王茶姬买一送，这个是广州的是不是？我看到定位是在广州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海口也有。哎，
1: 我们待会儿搜一下啊，刚好给咱俩买一杯，犒劳犒劳我们上午。
0: 太好了，太辛苦了这一早上。还有大爷爷，他说3斤送只公百万来给我养养看，真的吗？那你很行啊，你很行。
1: 公百万是啥？
0: 公百万是老虎。
1: 哎呀，
0: 然后但是他因为不在国内啊，不在国内。然后还有看到刘亦菲说这周新款联名真是可爱鼠了啊，瑞幸联名的黄油小熊是吧？
1: 哇，这个好可爱呀，
0: 这个好可爱。
1: 怎么办？那又想点那个，又想点这个可爱的瑞幸，又想点那个霸王茶鸡。
0: 没事，你现在点霸王茶鸡，完了10点咱俩一会儿再11点再下节目，我来点瑞幸。
1: 行行行，
0: 一天上午喝2杯。
1: 可以可以。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早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又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1: 是的。
0: 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没有时间来听歌了，最后就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一天，
0: 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北京上午的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又是一个崭新的星期一周的开始，祝各位早上好。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新楼盘你相中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想租比如说你看好一片区域不知道该去如何选择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包括学区房等等一系列跟房产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进行留言，也可以随时拨打6623-9916 6623-9916与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王智慧啊，智慧姐姐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她已经成为了正式的一名21世纪房产的电东了哈。我们再一次欢迎智慧老师。
1: 好，那还是广播前的各位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早上好，智慧老师哈。今天呢，我们也想跟智慧老师再聊一聊我们最新的一些房产的新政，包括呢，我们在新房的选择方面有哪些？比如说像很多朋友们，其实最近也在咨询哈，有关于滨江路沿线的一些房子，因为。

0: 因为呢，滨江路沿线的房子，说实话，质量啊，包括品质以及开发商参差不齐。最近一段时间，像江宇天筑啊，以及跟隔壁的小区也闹了一些矛盾哈，给中铁的这样的一个口碑大打折扣。
1: 是的，
0: 是的，并且呢，在前期规划的时候，为什么就把这个化粪池规划到了人家的门口？到最后呢，政府层面上，包括呢开发商以及我们这个小区，包括呢两方的业主也是各执一词，最后呢，暂时还没有一个结论。我们也是等待着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哈，是的，包括呢滨江路沿线呢也有一些曾经很好的楼盘，不过呢不幸烂尾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想通过慧慧姐这么多年的一个房产从业经验哈，包括呢目前为止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店，本着真心为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客户服务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一下滨江路沿线的楼盘，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购买的。包括刚才慧慧姐也跟我们在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客户因为房产新政想要去了解一些老破小，
1: 对，
0: 就是不能说老破小吧，就是总价稍微低，
1: 总价在100万以内的房子，
0: 对，
1: 很多人在最近都在咨询我们，
0: 是总价在100万以内，但是呢它的位置还是比较核心的。
1: 对，因为我现在是地图，我刚好店是开在国兴板块上啊，国兴靠滨江路的那个板块，所以呢一般我们贝壳系统它会内部系统平台会给我们推流，那我们现在咨询的客户大部分都是要咨询在国兴板块的那些房子，因为像以前的话可能国兴板块比较保值，大家都知道，加上小户型是稀缺户型，
0: 是的，
1: 不然后来不给建了嘛，
0: 嗯，
1: 那边的稀缺户型的话就更多人在这段时间一直在问我们，就一直在问我们这些房子，因为都是那些二手房，年代会比较久一点，但是价格非常便宜，比如说我刚才跟您讨论的，就是我刚好抓到了一套，就是系统问我的104平，
0: 104平，
1: 4800块钱一平方，
0: 那就相当于不到50万，
1: 对，就
0: 哦，
1: 正好就是50万，
0: 50万，还说不定还能往下讲一点，
1: 对，可以再谈一点，
0: 是因为这种房子它其实说实话不好卖。
1: 对，真的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下行啊，房子不好卖，买方市场的时候就更不好卖了。
0: 是的，其实呢，各个房源都有它的这个出口。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都有它的需求的人群。
1: 没错。
0: 不过呢，是有的房源多一些，有的房源少一些，但都能碰到一些。
1: 挑一点的学区房啊，或者是说像我们国兴板块的那些地段好、配套好的房子，它就特别畅销，
0: 是
1: 抢就是抢的人会比较多。
0: 对，只要你价格合适了，
1: 合适的话，
0: 肯定好卖一些。对。
1: 但是像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房子，确确实实，因为它有个缺点是什么呢？它是顶楼。加上它是顶楼8楼的楼梯，
0: 顶楼，然后还
1: 是
0: 楼梯房，
1: 对，又是楼梯，
0: 哦，没有电梯，
1: 没有电梯，没有电梯，
0: 哎，所以说
1: 才那么便宜。
0: 对，一旦有业主给价，我觉得建议这个房东抓紧出手。
1: 是的，
0: 如果想卖
1: 的
0: 话，因为你遇到一个给价的人不多，不
1: 容易啊，
0: 不容易，对吧？
1: 对，但是它的小区的位置挺好的，
0: 在哪里？
1: 位置在板桥路上，
0: 板桥海德市场那边。
1: 我跟大家再透个底啊，它非常安全，它没有物业费，但是它非常安全，因为公安局就在它楼下。
0: 哦，我大概知道了，是那个
1: 板桥新村，
0: 是板桥新村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是还是很安全的，
1: 非常安全，非常安全。
0: 哎，之前看过一个博主也是拍了一个视频，我忘了是哪个小区了就是物业也不是很好，但旁边呢也是派出所，
1: 那可能
0: 大家住着很安心，
1: 很安全，对，因为他没有物业费水，就不会有物业那么上心了，你知道吗？
0: 所以
1: 刚好就有派出所，
0: 对，
1: 打的亮点。
0: 那他这个房子的学区是哪个？
1: 就是旁边的美兰实验小和海联中学。
0: 哦，美兰实验小和海南中学哈。
1: 海联中学。
0: 海联中学。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如果说是你们的话，当然啊，假设说我们手里钱不多，真的有这样一套房子，首先位置不错，也是在滨江的板块当中啊，板桥海鲜市场。
1: 它不算滨江板块，它是算做白龙板块，但是
0: 白龙
1: 其实跟国兴也是连接
0: 的。挨着
1: 的。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区位还是可以的。
0: 这个位置很好啊，板桥海鲜市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有没有吃过里面的一些菜？其实它的海鲜加工，包括它有团购套餐哈，价格
1: 还是
0: 很划算的哈。大家有没有吃过板桥海鲜市场？如果有吃过的，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吃过哪个菜好吃哈。当然了，如果是你手里有着50万的话啊，可以贷款，当然哈，那你会选择这样的房子吗？也可以跟我们来实时的进行互动。之前有个朋友向我们咨询，他呢也是情况比较特殊，他现在住这个房子吧很小，大概只有2室左右，但他们家里却有 七个人口。
1: 七个人口，
0: 对，
1: 哦，
0: 七口人。
1: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0: 他就想换
1: 改善了，就是要换一个四房，因为七口人嘛，
0: 对，
1: 那至少是要三到四房了哦。
0: 对，
1: 如果说孩子是同一个性别，年龄又小的话，可能还可以做
0: 上下铺，
1: 对，可以少一个房都可以，但是年纪大的人不能把它这样分开，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三到四房。
0: 嗯，所以说，但是
1: 他预算怎么样呢？
0: 不足。
1: 嗯，大概是多少呢？
0: 他就想挑一套在这个国贸或者是
1: 国贸
0: 对那边的一套老破小。
1: 国贸上次我也看过一套，也很不错，然后也是个老破大，然后环境很合适，价格也就是刚刚我说的6000。六千，现在业主也是急售。
0: 6000，
1: 如果感兴趣的话，
0: 可以跟他说一下，
1: 私聊一下慧慧姐。
0: 对，可以私聊一下慧慧姐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对对，
0: 那个反正那位朋友哈，就是手里预算不是很充足，但是呢人口真的很多，他跟他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四个人，一个孩子三个人。
1: 我想问一下他所谓的预算，因为我们现在预算啊，因为如果是他这种的话，100%是要进行贷款的。那如果贷款的话，我们是按15%去计算您的预算的。也就是说，如果这套房子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50万啊，如果按15%去核算你的预算的话，其实也就75000到80000之间的这样
0: 的
1: 首付。
0: 是的，
1: 你只要能掏得出这个笔钱，那基本上月供是没什么问题的。
0: 他是想先把他自己手里这套，也是跟刚刚我们所说的情况是一样的房子
1: 啊，也是楼梯，
0: 就是，也是一个楼梯，大概是6楼不是7楼，反正也是接近顶层了。
1: 那我打算再问一下，就是他这种有没有可能装电梯？如果有可能装电梯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卖得出去。
0: 不知道这个还是得看后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或者是一个这个老旧计划改造的一个安排。
1: 对 对，
0: 暂时还不知道。
1: 如果是在没有这种情况的没有这种的条件的情况下嘞，我还想看一下区位。如果说您区位比较好，学区又比较好的话，也好卖。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卖给那些就是刚出来的大学生哦，他们喜欢运动的那种，他就不怕爬楼。不能卖给那种年纪大的哦，养老绝对不适合您啊。
0: 啊，养老真的
1: 不
0: 适合。适合
1: 爬楼，爬楼，老人的腿脚是有问题的。
0: 对，这点倒是因为我们的膝盖的那个半月骨，
1: 对，它会容易出现那种
0: 损坏，它是磨损，
1: 对，
0: 那个滑膜
1: 炎，对，滑膜炎，对，所以我们不建议给老人去匹配那种楼梯房啊，二楼还可以，但是只要上了二楼的楼梯房，我们都不匹配给老人。
0: 对，你就看很多运动员，他们运动的比我们的强度哈，包括呢每天的时长比我们要比常人要
1: 多
0: 好几倍，所以呢他们换那个半月板的概率
1: 会比我们高很多的。
0: 是的，你像我家有个亲戚，他呢是警察，常年要训练哈，一直在一线，所以说呢他也是受过伤，到40多岁就把半月板换了，双腿都换了，却很遭罪的。人造半月板就是大家要记住，就人造的东西肯定没有你自己长出来的
1: 真的东西，
0: 对吧？要好哈。好的，那么我们再聊回来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话题哈，也正是因为国家给了这样的一个贴息的政策，
1: 对的，
0: 那我们再请慧慧姐哈，慧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贴息政策它具体涵盖了哪些。
1: 其实现在可能很多，因为我们是专业，我们是做房产中介出来的，我们去解读了一下这个政策。其实政策有三个关键点，我提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你要想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必须得是这套房必须得是您的首套房。
0: 首套。
1: 首套，比如说，就像刚刚那个人，他如果把他那个直接那个
0: 卖
1: 掉，他也是首套
0: 啊，这也算首套。
1: 对，也算首套。
0: 哦，明白。
1: 必须是首套房，然后二手房和新房都享受。都能享受
0: 贴息，都可以，它不是说只是新房，二手房也可以。
1: 对，然后呢，它购买面积必须得是在120平以内。
0: 120平以内。
1: 对对，小于120平。
0: 因为国家可能在判断，哎，你都能买120平以上的房子了，
1: 那说明就不需要这个贴息了。
0: 对，你就不需要我来再给你补贴，
1: 对
0: 吧？
1: 其实贴息真的是也是帮助我们的刚需人士上车了啊。然后面积得小于这个数，然后呢，您的贷款的本金。我们说的是本金，我们不是含你的首付啊。比如说您贷款，比如说这笔房子是130万的，您可能首付了30万，您需要100万来贷款，那这个100万才是您的贷款本金。 也贷款本金不得大于100万，就小于等于100万就可以了。
0: 哦，贷款也不能多于100万。
1: 对，不能得，就是他多，即使你多，他也是按100万去贴你息。
0: 明白。
1: 他不会贴你出去，就比如说你就
0: 不会超过

0: 对，
1: 这个价格，
0: 你哪怕多那一万，他那一万也不是贴漆。
1: 他没有限制我们的总价吗？
0: 总价是有限制的，好像总价是在100几了。这个具体我可能具体到总价我就没有继续看，但是只是说本金是不能超过这个数的。
1: 嗯，
0: 你本价肯定，因为它120平了嘛。
1: 嗯，
0: 120平，它本金那个总价它也不会太多。
1: 对，明白，总价不会太多，对吧？
0: 啊啊啊！
1: 是，那像比如说北。

0: 上海这种城市的话，因为它总价不是很高嘛，不是它单价不是很高嘛，那像这种城市的话，比如说单价在五六万，我买一套80平的房子，
1: 是的，
0: 也是可以享受国家的贴息吗？
1: 好像是不行的吧？
0: 它是有总价的一个限制，
1: 总价一个限制的，应该是有总价的一个限制的。
0: 嗯，是的。
1: 这个具体的话，我因为我看的是细节的这个图啊，
0: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咱们海口的市场，因为海口的市场，
1: 对，它总价肯定是会有限制的，不然它也不会说是100万。给你本金，这个本金
0: 是
1: 限制，
0: 就是海口的市场它没有说
1: 那
0: 么高的单价哈，它的总价呢是在150万以下，
1: 对，150万以下，
0: 120平方米的以上，
1: 120平方米，150万以下，对，
0: 所以说慧慧姐发现没有，就是比如说哈，在北上那150万以下就算一平和5万块钱，对吧？一偏远点地方我们算4万一平，150除以4，大概你能买多少平方米？20、30，
1: 对，
0: 30、40都不到，
1: 对
0: 吧？
1: 对对，真的
0: 30多平只能买一个小一室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但是在海南就不是了。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国家这一次出台的贴息贷款政策，更多的不是给北上广深，
1: 对，
0: 甚至不是给杭州，不是给成都，
1: 对
0: 吧？不是给这种大城市，
1: 对，它是给小城市。
0: 它主要是为了保证二三线城市的
1: 房
0: 价不要跌得太狠，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其实那天我跟杨总我俩在分析哈，其实国家完完全全可以一下子把所有的房产政策的组合拳全部打出来，就类似于什么呢，香港的房价，最香港的楼市最近非常的火爆，他当年在前两年的时候也陷入了一个非常低谷的情况，
1: 对，
0: 但是他呢是一套组合拳直接激发了楼市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力和活力，直接上涨了。但为什么我们是把政策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呢？他不是想让你一下子把房价提上来，因为我们房产有很大的泡沫，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之前也看了一个专家分析说，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房子正常来说的价格应该在高峰期的40%才是一个稳定的价格，
1: 是的。
0: 比如说海口，我们高峰期的均价大概得在18000左右吧，
1: 当时拉了条线17300，
0: 17300，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价格的话，我们算一下，按照这个专家说哈，17300乘以0.4的话，就是均价是6920，可能才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均价哈。那目前我们海口的均价大概在12000左右，对吧？新房20房，如果平均下来12000，
1: 12000，
0: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现在海口有一些，比如说你像一些安居房，包括呢，你像西安南片区，它的价格实实在在的，其实已经接近了这个数字了，
1: 对，是的。
0: 包括一些老破小，其实刚刚你看，
1: 汇
0: 总
1: 对
0: 吧？
1: 6000多都有，对，都已经在接近这个数了。
0: 对，如果说海口没有四代宅的改善的价格硬撑的话，那么海口的房价其实如我们所见，新房的价格基本上14000-15000，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的。
0: 所以说呢，既然我们的房价已经回落到一个合理的空间范围，那么为了在防止像海口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城市哈，本来我们人口基数，对，所以说国家给予了这样的政策，
1: 就要保稳了，
0: 保稳，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说一下子往上冲哈，那样的话可能对很多家庭而言并不是件好事，但是呢起码先企稳之后再随着你自己的房产的恢复，
1: 对，
0: 慢
1: 慢
0: 的回血，
1: 慢慢，
0: 所以说这个政策呢给很多的真正刚需的朋友们是一件好事，
1: 是好事，真的是好事，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政策以后就会发现刚需者真的可以上车了，
0: 是刚需者是可以上车了，比如说
1: 再讲一下后面的贴息啊，贴息的话它是会按一年百亿去贴啊，只贴5年，而且它这个时效性目前暂定一年，就在这一年内，你要在这一年内去购买新房啊或者二手，符合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条件，就是每一年去贴你百亿，百亿。
0: 就是
1: 按照你实际贷款本金，
0: 贷款本金的1%来贴给你。
1: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50万，他就不可能按100万去贴一了嘛，
0: 对，
1: 他就得贴50万的百一，就是5000块钱。
0: 5000块钱，
1: 但是我刚才说的50万也是总金额，也就还是要减掉那个8万的首付，其实是42万，4200每年贴四。
0: 他是按照你购房款的1%，还是说按照
1: 贷款？不是，按照本金
0: 啊，本金
1: 啊，是好像是按照本金的。
0: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政策哈，它
1: 是按
0: 贷款的本金，
1: 对，贷款的本金
0: 给予年化一个点， 对，
1: 因为你不是贷他50万嘛，是贷42万嘛，比如说首付8万嘛，
0: 50万，
1: 就是按42万的，
0: 就是你贷了多少钱？
1: 对，
0: 对你比如说你贷了40万，你贷了50万，按照你贷款的
1: 本金
0: 贴你
1: 1%，
0: 对，前五年，比如说你贷款100万的话，前五年每年就是贴给你1万块钱，
1: 1万块钱
0: 累计可以省5万，
1: 50万的话就是。

0: 两万五。
1: 哎，
0: 总共就两万五。
1: 42万的话就4200，总共贴的数就是乘5年，但是是一年一返哦，不是一次性的返您啊，是一年一返。嗯，
0: 是的。那么
1: 贴息政策嘛。
0: 还有一个哈，是也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它现在哈，咱们海口也是响应的很快，
1: 对，
0: 很多银行都
1: 已
0: 经
1: 开始
0: 了，
1: 所有银行都可以操作啊，就目前为止应该是所有银行好像都可以操作，只是说还有没有操作成功的，
0: 对，
1: 因为现在都是可以操作，只可以进件，但是人家要放款才算操作成功嘛，
0: 是
1: 啊，操作成功的我目前知道有农行的，上次跟我聊过了，中行也有，中
0: 行
1: 也有，中国银行也有，对对对，目前跟我聊过的银行，我知道的嘞，有中国银行和
0: 农
1: 业银
0: 行
1: 都是操作成功的。
0: 是，但这里啊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就是我们贴息它所覆盖的范围只有商贷。公积金贷款，
1: 对，公积金贷款是不可以的，
0: 对，
1: 组合好像也不可以吧，好像组合也
0: 不可以，
1: 组合不好算，对吧，组合也不行，就只有是全商业贷款才可以哦。
0: 是的，
1: 因为商业贷款它的年利率是 3.05，
0: 还有保障性住房的话也是不行的
1: 啊，对对对，
0: 还有包括你是存量贷款置换也是不可以的，
1: 对，置换肯定不行，就是首次的，
0: 对对对，
1: 啊，首次的就可以，因为你现在是那个就相当于是你必须还得是首套哦，首套才行。
0: 是的，
1: 就是说那个你二套了三套了，国家就不鼓励了啊。
0: 没错。所以呢，现在针对像我们，其实这个政策出台之后，我们也看到了，贝壳也给大家总结出来了，现在在售的一些楼盘，
1: 新的楼盘
0: 对
1: 符合的，
0: 是
1: 的，
0: 有很多的新房楼盘都是符合的。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哈，都有哪些是符合我们这个政策的哈。首先呢，就是这个宝龙城三房113平，总价100万。啊，就是比较符合了。还有呢，包括崭星汇锦名城87平的两房，首付只需要17万；还有崭星汇锦名城的101平的2+1房，哈，136万。这些呢都是符合的。包括呢，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些安居房，像新高理想城啊、耀谷雅骏啊，都是3房100万的。还有包括富通雅苑115平3房145万。还有呢，一个挺好的项目，总价还低。还可以带租约的一个70平产权的一个小公寓，就是锦地汉城，45平、
1: 哦，对对对，那个还不错。
0: 哎，是的，而且呢，
1: 哦那个、真的很不错哎，
0: 他可以跟橘子酒店签约，还剩3年的时间。
1: 对对对，而且他是那个就是哪一、那个？
0: 哎，但是这点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说你带了租约租给了酒店式的公寓，
1: 哦、那就肯定不是
0: 了，你就上不了学了
1: 啊、
0: 哦。
1: 但是
0: 他会判断
1: 的，你要买回来的话，
0: 自己住。
1: 到自己住了，把奖金拿回来了嘛？你自己住的话就是啊，你住的酒店肯定不是了啊。
0: 他会统计算，你得实际入住才可以。
1: 是的，是的，按你实际去住就行。
0: 不过呢，如果有租约的情况下的话，你买一套这样的小公寓，45平53万，
1: 它的产权好像是70年，
0: 70年的，
1: 非常
0: 它是对正儿八经的住宅，
1: 对住宅、只是说橘子酒店把那一套买那一栋给签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买了就相当于是直接租。
0: 那天问一下，租约还有3年的时间，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还带3年租约，大概一套房能给贴个一个月14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这个很划、很不错，
0: 首付8万，
1: 值得推荐，
0: 嗯，
1: 就是有些人。他的购房需求可能是想投资，但他现在不怎么敢投资商业啦，
0: 对，
1: 因为商业交易上是不好交易的哦，
0: 嗯，
1: 所以可能税很高。那现在他转过来投资这个70年产权又带租约的，哦，这非常合适哦。
0: 是的，等回来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宣传哈，等宣传过后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算笔账。就比如说这套45平的房子53万，首付8万，我们首付8万的话，大概是贷45万，45万一个月的，如果按照商贷的话，利息是多少呢？每个月要还多少钱？
1: 有一个计算公司。
0: 对，一会儿等我们宣传回来之后，给大家算一下哈。
1: 算一下，
0: 我们看一看，就是你每个月还款的金额能不能抵得够橘子酒店给你的付的这样的一个租金？
1: 是的，是的，
0: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

0: 还是找兄弟。
1: 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过后，9:37，再次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21世纪的房产电东王智慧，智慧老师也是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智慧老师。
1: 跟大家问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的，我们刚才啊给大家聊到了，就是国家贴息之后，海口呢有部分的二手房，现在呢是部分的新房啊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说到了这个锦地汉城的一个小户型，70年产权的公寓，目前呢总价是53万，首付8万，相当于贷款45万。刚才我们也算了一下的，现在呢是有带橘子酒店的租约，大概是3年的时间，每个月的租金是1400到1500左右。但是呢，如果说你符合91年以后出生，可以贷款40年的话，按照目前的商贷利率，你每个月只需要这个还款，
1: 我刚才算了一下，就是每个月只要还1600左右，
0: 1600左右。那如果说，
1: 但是我们刚才漏算了一点，它还有贴息哦。
0: 对，还有贴息，
1: 还有贴息，它还贴百亿的息呢，
0: 百亿的息，
1: 4500块钱，
0: 4500块钱一年，
1: 对啊，
0: 4500，
1: 还能
0: 每个月
1: 也是有个
0: 300、400左右，300多块钱
1: 左右，那不刚好。
0: 刚好就是跟我们的贷款抵上了，你手里
1: 还
0: 能余点100多块钱左右。
1: 真的，我刚讲4500，
0: 对，
1: 所以12个月375。
0: 375，那如果说按照一个月1400块钱最低来算啊，1400加上375就是1775，就刚好
1: 的话才
0: 1600，按30年算的话是1600多。
1: 不按40年是1600，按30年是1900
0: 哈。啊，如果说我们满40年的话是1600。
1: 对，
0: 40年
1: 就1600。
0: 那刚好我们的贷款
1: 就可以抵，还多拿点钱出
0: 来。对，我们这个租约就可以完完全全的覆
1: 盖
0: 贷款，相当于你总共只需要花8万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70年产权正儿八经的住宅，并且呢还有橘子酒店租约。而且如果以后橘子酒店它不租了，对吧，你那个位置为什么说好租呢？因为你对面就是海口一中的高中部。
1: 对，是的，
0: 有很多家长们都希望孩子可以走
1: 读，
0: 有一个好的
1: 可以休息
0: 的环境，
1: 可以好租的
0: 包括如果说将来等你，比如说你年轻人哈，买一套小公寓哈，长大了之后你自己成家了，哎，我需要上学的需求，
1: 对，
0: 恭喜你，这里是秋海学校海口一中的这个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如果说你家孩子学习好，就这海口一中你就12年
1: 对
0: 完事
1: 儿了嘛。
0: 对，但是前提是你中考考得好啊，对吧，
1: 千万
0: 对，所以说这套房子呢，因为当年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当年呢可能是在17000-18000左右，那个时候呢
1: 有的有那么高的，
0: 不给大家推荐

0: 因为买一套这样的公寓，虽然说带租约，但是你的价格总价还是蛮贵的。
1: 很不划算嘛，就像你说
0: 对，
1: 的，你租给酒店，你还要付那个月供，还要可能多付
0: 是，
1: 一两千块钱的月供嘞。
0: 对，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时候呢，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区给
1: 是
0: 它
1: 的，
0: 加持，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呢白水塘那边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发展的像现在如今人气这
1: 对，
0: 么旺。
1: 白水塘的时候就是，反正我去了几次，那时候那个年代去啊，就是那10多年前我去白水塘哦，我破破烂烂的，真的，还就没有什么楼房哦，
0: 对，
1: 真
0: 而
1: 的。
0: 且不管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商业资源
1: 都不
0: 都没
1: 行，那
0: 有
1: 时候，
0: 配套到位
1: 对，
0: 啊！你
1: 都
0: 看
1: 不
0: 现
1: 行
0: 在
1: 了，
0: 呢，
1: 现在都是
0: 有
1: 全了。
0: 万达广场，对吧？包括呢，它离省医院呢、离海一附二都蛮近的，周边
1: 对。
0: 的学校，对吧？秋海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一中，是吧？还有包括高中部，一中的高中部都是环绕在它的周边的，所以说呢，现在整个的配套也是齐全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主播推的这个，真的是很合适。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真的可以是联系一下，慧慧姐啊，联系一下我，我开小鹏带你去看，
0: 那个剪刀门的 小
1: 剪刀
0: 鹏
1: 门的
0: 已经
1: 小
0: 成
1: 鹏，
0: 为了慧慧姐的一个标志性的
1: 对，他是我的
0: 代
1: 座
0: 表。
1: 驾。
0: 是的，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呢，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自己的房源，两套是租的，一套是卖的啊。
1: 好的。
0: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租的房子，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两套房子呢？目前的时间是10月12号，马上呢就要到北方的候鸟人群来海南过冬的时候了。10月15号，10月中旬到12月之前，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北方供暖的集中期。你像比如说我们东北，我们长春市，基本上就在10月15号左右就要开始开暖气了。
1: 对对对，
0: 哦，
1: 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我听过很多人东北人跟我们说的，
0: 是的，你
1: 是
0: 像我前段时间休了探亲假之后，我是9月30号回到海口的，然后我父母呢接着沿着河西走廊去到了甘肃啊那边接着旅游，他们是昨天晚上才到长春，到了长春之后，我们视频，我在家就是穿个短袖，他们已经开始穿毛衫了。
1: 是，
0: 哦，已经开始冷
1: 包括
0: 起
1: 我
0: 来
1: 的
0: 了。
1: 合伙人是河南人，他说前一个月都已经开始降温了，
0: 对，
1: 还
0: 开始
1: 是
0: 降
1: 这样
0: 温。
1: 子，对，
0: 河南呢还比我们稍微暖和
1: 暖
0: 一
1: 和一
0: 些，
1: 点，
0: 对，它偏
1: 对，
0: 中原一点。所以说呢，在像东北这个区域，黑龙江啊、吉林省、辽宁省，大概呢就在10月中旬到11月份供暖。等华北四省这个区域哈，基本上是在11月份到12月份前，11月底这段时间供暖。所以呢，一般候鸟老人会选择什么时候来到海口呢？就是避开这个供暖期。它就是大部分地区的话，如果说我不需要供暖的话，你只需要交30%的取暖费就可以了。但你不能说完全不交啊，
1: 你要交
0: 所以说他就交30%之后，他不需要供暖，这个时候他就来海口啊，就可以享受阳光、沙
1: 对，
0: 滩、
1: 真的是这样
0: 好
1: 的。
0: 空气，对吧？
1: 我记得我有一年大学回来哦，那时候是过年，大年初一哦，你知道大年初一北方是什么？大雪纷飞哦，
0: 对。
1: 海南这边37、8度。
0: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我在北方大雪
1: 对，
0: 纷
1: 真
0: 飞，
1: 是啊，真
0: 对吧？
1: 想象不到，真的穿个短袖都觉得是。
0: 是，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家的老人想要到我们海口，对吧，来当候鸟老人，享受着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时候租房一定要租一套什么样的房子呢？首先，它能有燃气，老人们要做饭，对
1: 方
0: 吧？
1: 便嘛，对，做饭方
0: 买菜
1: 便，
0: 要方便。
1: 对，配套，就是
0: 配
1: 旁边
0: 套
1: 有
0: 要
1: 菜市
0: 好，
1: 场，
0: 周边有菜市场啊，有商场，对吧？周边美食要多，而且呢要有医院，
1: 对，
0: 医院要离得近。
1: 是对
0: 老
1: 对对，
0: 人嘛，
1: 真的
0: 万
1: 是这
0: 一
1: 样。
0: 就是咱
1: 除
0: 们
1: 了不舒服，嘴
0: 是，
1: 角不舒服，或者是说脑有点头晕这种，还
0: 对，
1: 有一点点高，马上去医院
0: 是
1: 去量一下
0: 小区的环境要好，
1: 对。
0: 而且呢，小区里老年人最好也比较多，
1: 对，有
0: 哎，
1: 的
0: 尤
1: 还
0: 其
1: 可
0: 是
1: 以
0: 北
1: 唠
0: 方的
1: 嗑，
0: 候鸟老人比较多，
1: 对。
0: 可以聊天儿。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两套啊，在同一个小区的叫钻石假日酒店公寓，
1: 明白。
0: 这个地方呢是在海淀岛，它这个小区一出门，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就是一大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你买菜购物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楼下有公交车，在海淀岛生活不用想了，它
1: 对，
0: 附
1: 海
0: 近的
1: 淀岛
0: 美
1: 是那么
0: 食
1: 多板
0: 特
1: 块
0: 别
1: 中
0: 多，
1: 最板块就配到最全的，什么
0: 最
1: 都
0: 全的，
1: 有大学有海，
0: 有大学有海有
1: 有
0: 医
1: 医
0: 院
1: 院
0: 有
1: 对
0: 公
1: 吧？有
0: 园，
1: 公
0: 白沙
1: 园，
0: 门公园
1: 对，
0: 等等。
1: 有商业对吧？都是很齐全的。
0: 而且呢，这两套房子它的朝向非常好，都是朝南的，
1: 朝南的
0: 有阳光。燃
1: 其
0: 气
1: 实
0: 入
1: 海
0: 户，
1: 南就是需要朝南，因为朝南能够真正晒到阳光，
0: 阳
1: 对
0: 光
1: 吧？
0: 啊，因为北方了，其实咱们说实话哈，我来到海南之后，我觉得朝北也有阳光。
1: 但是朝说真话、
0: 肯定没有南那么多，
1: 就朝南的阳光是最足的，
0: 对，最充足的。
1: 朝北的话，它是有。

0: 有一段时间
1: 阶段性季节性
0: 的没有了，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朝南会更好，
1: 更好一些哈。这两套房子都是朝南的，一个六楼，一个五楼，楼层都不错啊。就即使说电梯停电了，你走楼梯也不算是特别的累。包括它的小区物业是非常好，为什么叫钻石价值酒店公寓呢？它完全是按照酒店服务的模式来管理，前台有大堂，包括送外卖也好，以及小区的物业服务也好，包括它的泳池是常年开放的。
0: 对，
1: 这阳光沙滩给你营造这种感觉，还有儿童乐园。这两套房子呢，现在目前呢都在寻找租户。那这个刚才我们所推荐的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候鸟的话，那你住在这里，你解决了一切的痛点，价格不贵啊，2000块钱一个月啊，2000块钱，而且是两室的房子，两室两厅一卫，这样的一个房子，即使说候鸟老人来了，你家的小孩想跟着住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两个房间，不像说海口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台附近的什么碧桂园中央首府啊、碧桂园建校郡这些房子哈，包括我们在这个金盘附近以及在龙湖附近，你基本上租一个一室的房子也要
0: 2000多，
1: 也要1500、1600、1800、2000左右，
0: 快2000了，有些好的都要2000了。
1: 对，但是这些位置吧不适合老年人生活，为什么呢？太吵啊！我们养老要的就是一个清静，
0: 清静，
1: 安静，
0: 对
1: 对，包括呢方便就好。而且那个地方吧，老年人很多，就是尤其是你是北方人来到海淀岛的话，你想吃北方的美食，在海淀岛当中你随便去挑，
0: 什么都有，真的，
1: 真的是什么都有。
0: 你想想，海淀有个南门，
1: 海淀南门也是
0: 南门的小吃哦。海淀其实北门也有小吃街，
1: 哎，北门也是一条街。
0: 对
1: 啊，就是环绕整个海淀岛，就是美食的区域吧。
0: 而且那个东坡码头那里，哇，超多东西吃，超多东西。
1: 东坡老码头是对，底下还有一家老爸茶，自从开业之后很火的。
0: 对，我跟你说，海淀岛真的是所有配所有板块中配套最齐全的。
1: 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0: 嗯，
1: 对，
0: 也可以玩。
1: 对这个地方吧，刚刚给老人，就是给我们这个候鸟老人说完了整个的房子的一个配套情况哈。那么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哈。看上之后，如果您是长租的话，价格呢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对吧？如果是长租的话，当然呢我们的业主是不接受短租的。如果说您只想租3个月6个月的话，那可能比较难。那这个时候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年轻人，如果你在附近上班的话，那这个房子挺适合你的，价格不贵。如果你刚好符合了人才政策，比如说你是硕士研究生来到了海南工作，比如说你在海大啊上学当老师怎么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在海淀岛附近生活，它楼下的公交也很方便，停车场地上地下都有哈。那目前呢2000的价格呢刚好符合你的人才补贴啊，人才补贴给3年，一个月给2000，刚好跟你的房子也是扣上了，对吧？如果说你是本科过来的话，1500自己只需要付500块钱，对，当然也是划算的。所以说呢，两套房子哈，一个是五楼，一个是六楼啊，一个是把西，一个是把东啊，两套都不错。如果说对采光都蛮好的，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海口音乐广播找宅地，宅地带你们去看这两套房子啊。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要卖的房子，就是位于金地自在城蔷薇苑，一套3室的房子。但呢，这套房子呢是南北通透的户型，3室，2厅1卫啊，就是。你很少能找到哈，94平这样的一个小户型，还有南北通透的，能做到南北通透的，做3房我觉得很多，但能做到南北通透的很少哈。啊，这套房子南北通透，目前的价格呢非常合适，属于小区当中最便宜的一套了，基本上就是已经是70多万左右了。价格，对，价格就已经很合适了。康安学校的学区，
0: 康安中小，
1: 对，康安学校这两年呢，其实虽然说过去哈，可能这个差强人意，但是自从他划到了这个华侨中学的集团校之后，再加上他们的校长很负责，因为我们经常去康安学校做活动，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们学校的成绩就拿中考来说吧，一年比一年强，
0: 提升上来了。
1: 对，今年的中考成绩已经不亚于上海师外了。
0: 我靠，那这么厉害了？
1: 对他们就是一年比一年强。再加上他们的生源慢慢的大华锦绣四季啊、金地啊等等周边的生源越来越好了，是
0: 的，
1: 而且包括宝龙城暂时目前也划给他们，南海新闻会也划给他们，但是南海新闻会呢可以选择上海师外，也可以选择康安啊，因为康安今年招满了，所以不要分流到上海市外。
0: 可以，早晚了再分流。
1: 所以说用70多万的总价买一个3室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哈，而且是精装修。
0: 7楼。哦，可以，7楼可以。
1: 对啊，不，17楼。
0: 17楼中间。中间是吧？
1: 中间总高23。
0: 差不多中间。
1: 对，所以说呢，楼层呢也是蛮不错的哈。
0: 我一个那个海南人呢，每次。

0: 挑房子，他虽然就不是不挑那个四八那种房子啊、哦嗯，但他呢就爱单数。所以说越单数
1: 越好，135、
0: 啊、135对
1: 哦，这么回事。热风吹这位朋友说海岸路是东北一条街，热风吹你是有眼光的，
0: 真的海岸路真是东北一条街，那个吃的真是好多啊，真是好多好多，那吃摆在那就海岸路哎，
1: 慧姐你愿意吃那个什么吗？你愿意吃东北菜吗？
0: 一条街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东北啊、就东北都菜多一点，东北的小吃多一点。
1: 好久没有去海陵岛吃美食了，
0: 改天约您去。
1: 叫我择日不如撞日。
0: 可以。
1: 好，然后我们继续说一下我们那个金地，海南自在城那套房子哈，就是它到长留站的距离很近，从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的侧门走到长留站大概只需要6分钟。你像我现在每天早上上班，我不愿意开车，我坐高铁，因为它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提前买票，你直接扫码，支付宝打开支付码，扫码你就可以上车了，它
0: 可
1: 以随到随走。对，然后呢，到城西站大概只需要12分钟。
0: 哦，
1: 很快的速度，4块钱就到城西了，比自己开车都要快。
0: 是的，那肯定的，高铁肯定是快的。
1: 是的，
0: 城际列车那叫城际列车。
1: 对啊，城际列车呀，就真的是你住在那里，你切切实实的能够享受到，海口的城际列车，城市轨道交通给你带来的红利。
0: 说句实话，我到现在还没坐过城际列车，改天去说一下。
1: 对，是的，它是从美兰到海口东，到城西秀英
0: 长
1: 留，然后海口，然后呢老城镇。
0: 对，
1: 老城镇站
0: 就是这几个站，然后方便就是这些
1: 地方的往来
0: 然后可以去乘坐这个城际列车，
1: 上班还是很方便的哈。
0: 便
1: 你算一算，如果说我们大家自己开车的话很累不说啊，因为你长
0: 堵
1: 得要死，
0: 大道堵得要命，
1: 是，而且那还大道那个路吧
0: 坑坑洼洼
1: 这个我们之前上直播12345，因为我们下午还做一档直播12345栏目，很多市民都反映那个，我们也经常跟那个道路哈
0: 没有办法
1: 进行联动，
0: 就算他修好了，因为他那个条路是大车过，
1: 是的，他们也是经常维护的，
0: 修好还要再压，
1: 除非什么呢，之前也聊过，就重新翻新加上呢，将来未来有一天不让大车走，
0: 对，
1: 才有可能。
0: 其实要解决它根本原因是不让大车走那条路。
1: 它还有一条根本原因能解决，就是它要把地基扎得很深，把钢筋那个做得很深很深。
0: 过得多，你知道吗？
1: 对啊，这个反正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哎，你坐这个城际列车的话，低碳出行，
0: 对，
1: 保护环境，对吧？
0: 对，
1: 是吗？热爱我们的地球母亲。
0: 对。
1: 没错吧，
0: 改出行，
1: 哎，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对吧谋福利啊，所以说我们都说嘛，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啊，也为每个人做贡献。
0: 其实说真话，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去重视到保护地球
1: 啊，是厄尔尼诺，全球可能都干旱
0: 呐，
1: 包括一些气候上的问题。
0: 还是今年是该旱的地方没有水，就是该旱的地方不就旱的地方越来越旱，那个水的地方越来越。
1: 越多哈，就是正常我们水源地都会可能会发洪水等等，那么自从
0: 发洪水，
1: 是的，
0: 干旱地是越来越旱了，没有水稻了，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说两套房子啊，金地自在城蔷薇苑一套94平，3室2厅1卫，南北通透，康安学校的小学、初中啊、幼儿园呢也都是在这个学区里面的，而且他出门还有一条夜市，你知道吗？
0: 在哪里啊？
1: 就在康安学校之前对面那个道路上，不是栈道经营夜市吗？
0: 哦哦、
1: 后来改成了正儿八经正规的。
0: 哦。
1: 政府想办法给他们解决了。那我们也是就是疏堵结合嘛。那既然而然这条夜市这么受人欢迎，不如我们在夜间搞成夜市，但是呢我们收了环境保护费。
0: 对。
1: 你自己有序，为什么要收环境保护费呢？因为你的的确确的如果说污染环境的话，我真的环卫我要去给你打扫的。
0: 是的。
1: 我打扫我也需要成本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呢他正儿八经的规划出一条非常大的一条街，并且呢给所有的烧烤店都做了一个排污的设施。
0: 可以，你这样一说我更想去看看了，因为我之前很久没去那了，我知道那里但晚上都不去，我都
1: 是吧
0: 带看嘛，
1: 有机会你来找我。
0: 对，好的
1: 好吧，我带你去了解一下
0: 那个怎么择日，
1: 不是创日对吧好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套优质房源哈，两个是租的，在海淀岛钻石酒店假日公寓，租金呢目前是2100块钱，可以谈哈，可以谈每个月 希望是可以找到一个长租的用户。还有一套呢，是在卖的房子是金地自在城蔷薇苑一套南北通透啊，并且呢面积是94平方米的房子，目前的价格呢是不到80万，70多万还可以再谈。精装修，拎包入住。

0: 家居家电都是全部齐全。楼层也不错，就像辉哥姐所说的，我们都喜欢这个单数17楼，总高23，正好。这个楼层也不挡光，不挡光。
1: 南北通透的话，采光很好了。
0: 对，南北通透，它是怎么南北通透呢？客厅跟餐厅南北通透。
1: 哦，
0: 它的小房间跟厨房是南北通透。
1: 哦，
0: 然后呢，主卧跟次卧也是南北通
1: 透，
0: 全屋通透，非常通透。好，你把窗户一开，
1: 防御，
0: 十七楼夏天都不用开空调，
1: 开空调
0: 很凉快的。
1: 不用开空调，真的。
0: 我是住那个户型，但我住四楼，所以我楼层比较矮。
1: 哦、
0: 那我
1: 矮一点，那采光啊、通透都没有它透。
0: 但是吧，其实我的采光也很好，为什么呢？我把边户。
1: 哦，对对对。
0: 我是把东边户。
1: 哦，那就更好了。
0: 哦，所以说早上的时候，包括一上午、下午，我采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前面没有遮挡了。当时我就是看着我那个把边户的采光比较好，再加上为什么当时我选择低楼层？其实我高楼层价格差不多，但我低楼层我前面那个竖景非常漂亮。有机会带你去我家看看，就是我的客厅，包括我的次卧，推开就是窗户，跟它的户型是一样的。对，然后呢，我的窗户面前就是都是树，那个树很高，刚好我看了绿化。对，后来呢，我的主卧那边有个大阳台嘛，它是这个房子是把阳台放到了主卧上，然后我的主卧正好对着大华锦绣四季，大华锦绣四季的售楼部，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售楼部拆了之后，就把那个原址盖了很多的树，
1: 对，
0: 结果我的这个主卧，哎，看过去，哎，也都是树，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想，就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低楼层的竖景房，就是因为小区的绿化、小区的园林、工区的打造，你切切实实的可以去享受。
1: 是的，是的，看不到海的情况下转回来看竖景，
0: 这就是为什么万华江东鹿岛它的小洋房。给人一种沉浸式的、园林式的、森林式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为了一个全方位的竖景房，让你住在这里就好像住在了原始森林。
1: 对，我跟你说，就是我探了那么多新房啊，如果非要让我就不考虑在就是
0: 位置、
1: 交
0: 通、
1: 也不是交通
0: 价格、
1: 金额、钱嘛，不考虑钱的那个，我真的我就会选万华鹿岛，因为我也不怕它远，我有车呀。
0: 对，
1: 我经常去江东的，我也不怕它远。我觉得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哦，我就会选万华鹿岛。
0: 它就是太贵了。
1: 它就是贵，
0: 它真贵。
1: 不是贵有贵的道理啊。
0: 那没办法，是因为它属于海口的顶奢了。
1: 对呀、啊，它贵有贵的、
0: 它顶奢了。
1: 它能够把一个小区建设成一个森林，你就知道了。
0: 就是万华，而且之前跟，
1: 别人叫小区，他家叫森林。
0: 咱们这么多嘉宾，你知道谁是最喜欢江东鹿岛的吗？
1: 我知道啊，
0: 应龙兄。
1: 龙啊、
0: 对、
1: 嗯，
0: 每次跟他上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聊到鹿岛。
1: 嗯、
0: 哇，他真的是，他说我赚钱的目的就想
1: 买他就是要在那里买套房。
0: 鹿岛当中，
1: 对，
0: 之前跟他聊过，因为我第一次了解鹿岛哈、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成都上大学，他是从成都开过来的。
1: 他就是他的开发商就是在成都。
0: 万华，最早的时候，鹿岛的黑珍珠系列。
1: 对。
0: 我当时跟同学在拍那个新闻片的时候，也是去到过他们小区当中。记得在2016-2017年，他买房打出的广告，当时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包括看报纸，他打出的广告是买别墅送直升飞机，买别墅送游艇。在那个年代，他卖的别墅的价格就能达到上亿元。
1: 对，
0: 每栋别墅的造型都是不一样的，就一栋别墅，它的那种设计感跟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楼是不一样的，它像个珍珠的，像一个那个贝壳的形状。
1: 说那黑珍，你说的那
0: 是
1: 珍珠吗？
0: 把水系贯穿其中，并且呢，如果这个水上，他们还想做一个那种冲浪，怎么办呢？他在那个河上、湖上打造了一个自己造了一个坝，能够蓄水跟冲水的。你想漂流的时候，把那个水阀打开，水流不用大。
1: 对对对，他们经常搞活动的，搞那个就是那个
0: 社群的活动，
1: 就是那个
0: 皮划艇，
1: 皮划艇，
0: 对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慧慧姐跟你聊得很开心哈，我们大家朋友们听得也很开心，并且呢，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们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没有聊完，那我们明天接着聊。时间呢来到了9:59，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

0: 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北京时间上午10:08，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节目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哈，大家都可以实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宋宋和潇潇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来陪伴大家。这会儿呢，大家听到潇潇一个人的声音啊，稍后呢，这个宋宋的声音也就和大家见面了。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老龄动态，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哪些内容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养老服务消费券的这个问题。养老服务消费券呢，它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家居或者是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时候，可以凭借消费券在额度里面按比例抵钱。截止到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超过了246万人。那这个消费券怎么能领得到用得好，如何让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有记者也采访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比较关切的这些问题，相关负责人是如何解答的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异地的啊，比如说呢，有一个网友就问他呢，是在他的父亲哈，在浙江老家被评定为了中度失能等级，但是呢，后面又跟随他一起去到了上海，应该在哪边申请养老消费服务券？需不需要重新评估呢？这个消费券的发放对象，他是经过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是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或者是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办。申领呢要看当前实际居住地哈，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而且呢经过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他就是不需要重新评估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需要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范围。而已经享受了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老人，扣除相关待遇之后呢，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然是可以用券抵扣的。也就是说呢，就是你只要是在2024年7月之后做过评估的哈，就不需要重新再进行评估了。还有的一些朋友会关切说，家里老人平时都住养老院，这个下个月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不能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呢？先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消费券呀，它是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的使用范围覆盖了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的服务清单呢，大家是可以在那个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是可以查询的哈。那就是有一些项目它能不能用这个券抵扣呢，关键是要看服务机构是不是被纳入到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当中。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这个养老消费券的话哈，你就在这个入住养老机构呀，或者是在购买这些养老产品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前问一下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是可以用券来抵扣的。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也符合条件使用，用券前大家都可以通过民政通来查询一下。这些朋友呢也会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用消费券，或者是我在的这个区域感觉有的机构能用，有的机构它也不能用啊，感觉不是很多，未来会不会更多呢？截止到今年6月底啊，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了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和这个需求相比，服务供给的量和质还存在提升空间。当前呢，各级民政部门正在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和引导更多具备失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呢参与补贴项目。比如说像这个上海就优化了入库流程，加快了资金兑付，吸引了更多机构参与。山东呢就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了政策哈，所以各地呢也在实时的来推进相关的一些机构增加。所以关于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哈，大家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领取，每个月都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老龄动态。
1: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2: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1: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3: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4: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5: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1: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0:1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你是潇潇，我是宋宋。
0: 为什么呀？是谁坐在这里谁就是潇潇是吗？
1: 是
0: 我们俩刚才换了个座位。
1: 然后忽然角色没转换过来。
0: 对，座位换了，角色没换过来，我怎么变成潇潇了呀？潇潇从我身上下去。
1: 然后今天我是宋宋。刚刚我们和大家刚刚关注了一下这个老龄动态，关于养老服务消费券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实时的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一些资讯呀，还有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内容。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就看了这样的一个关乎我们脑子健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脑子
1: 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老师提到这个前额叶嘛，前额叶因为家里的小孩还小，所以老师在孩子身上听到这个前额叶，比如说孩子他可能到了1岁呀，他的这个会有秩序敏感期，或者是他会发脾气呀，他会好动啊，专家就说他是这个前额叶在发育，你要正确的引导他，他才能发育的更好，干嘛干嘛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前额叶，它是跟我们所有人都相关的，
0: 我们的前额叶，大人的前额叶。
1: 对，是的。怎么判断我们前额叶是否还可以呢？你就看看你平时看一行文字，你是否是看了好几遍你就看不懂他到底说了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刷手机刷的根本就停不下来。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件比较常见的事情，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刷手机，你知道，哎呦，已经1点了，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扔掉手机了，
1: 但是你就会一直刷一直刷嘛，
0: 对，就是停不下来。
1: 很多人把这个归咎为意志力差
0: 啊，
1: 但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就出现在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上面。
0: 我说实话呢，还不如说我意志力差呢。
1: 对，
0: 现在脑子还有问题啊。
1: 你知道吗？前额叶受损，它就可能会导致情绪问题和多动症、抑郁、痴呆等疾病相关。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区分一下轻度疲劳和严重透支，哪些情况可能真的会损伤我们的前额叶，哪些情况可能你真的就需要干扰一下去就医了啊。
0: 是，我们看看前额叶有什么作用啊。其实前额叶呢，我们理解为，简单理解说是大脑的一个指挥中心，它能帮你设定目标、权衡利弊、制定行动的步骤，这是它的计划决策。还有一个呢，叫做工作记忆，就是短时间内记住并操作信息，注意力与意志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调节情绪啊，它还能调节情绪，能够避免你的情绪过度的去失控。还有一些社会行为，比如说对他人的一些理解呀，是否有共情啊，包括遵守规则，做出道德的判断
1: 啊。
0: 有朋友这块差点，有朋友
1: 是下次就知道了。下次这个情绪特别不稳定，你不是前额叶？
0: 哎，你是不是前额叶坏了？哎，你那前额叶在吗？你前额叶？你看看，
1: 学会了一个新词儿了哈，
0: 骂人挺脏的。
1: 但是说实话，真的前额叶受损，它就可能会出现人格改变，就是它可能会易怒啊，易暴躁啊，还有就是计划困难，它没有办法给自己做一个完整的计划，没有规划，还有社交不当的问题，临床上前额叶功能异常也和 ADHD 或者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痴呆等疾病是相关的啊。
0: 我们看看刚刚说到的有几个情况，是不是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呢？一个是一行文字读了很多遍，怎么眼睛在动脑子不动啊，这个字儿都认识，但是它不太进我的脑子，
1: 就是看了一遍，哎，他现在说的是什么来着，然后就再看一遍，要看好几遍啊。
0: 对，这个事儿算是前额叶受损吗？
1: 这大多不是。
0: 对，这个暂时不算，顶多算是你的一个认知疲劳。
1: 是，
0: 比如说你睡眠不足啊，压力又比较大，或者有什么感染之后的一个状态，贫血了，甲状腺的功能减退了，维生素 B12 缺乏，低血糖，药物或者酒精等等，反正很多很多因素吧，都会让你的前额叶的功能是暂时下降，有认知疲劳，但是并不一定是受损。
1: 是，
0: 对，真正的前额叶受损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持续存在啊，休息了也不好，你性格还会改变，非常的冲动，做事没规划，说话走路都有问题，这个才是前额叶受损了。
1: 是的，是的。还有哈，有的时候啊，就觉得累了一天，感觉

0: 脑子都不转了，这个
1: 我昨天就这样子。
0: 对，那这个也不是前额叶受伤啊，受损伤哈，而是前额叶功能暂时下降。
1: 嗯，
0: 也就是认知疲劳，
1: 累了。
0: 对，就是你累了。这种情况大多和休息、睡眠有关哈。
1: 嗯，
0: 你反正恢复之后呢，大多是没有关系，属于可逆的功能性疲劳。真正的前额叶损伤，它休息之后也不会完全恢复。
1: 嗯，
0: 伴有人格改变。

0: 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感觉最近这个我的性格有变化，哎呀，我变得非常的冲动，非常的固执，也不太想跟人社交，不想跟人交往，那么这些表现呢，其实并不是单一的原因导致的，跟你的前额叶皮层下环路、神经递质跟社会心理因素共同相关，也不一定是说它完全损伤了。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腹外侧前额叶，什么眶额什么的啊，受损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出现冲动啊、固执啊、社交不当等等等等。反正不同位置的，你看这个前额叶，还有什么前扣带、内侧、背侧前额叶，你还挺复杂。你说小小的脑子里装个你，你说你还整得挺复杂。反正就是这一个类型的，也不算是完全损伤吧，可能就是会有加上心理层面的共同表现。
1: 对对对，那如何判断轻度疲劳还是严重透支呢？轻度疲劳的话，它仅仅在劳累之后出现哈，或者是睡一觉休息之后它就能够缓解了，日常工作生活不受影响。严重透支的话，就是你睡了之后感觉症状也没有好转，然后你还会早上起来疲劳啊，特别不舒服，而且这个症状会持续两周及以上。你还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回避社交、情绪不稳定，伴随睡眠紊乱、心悸、头痛等问题，这就是严重透支了。
0: 是，那么保养前额叶也是有一系列的方法的。首先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做一些运动啊，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呢、哪怕你车不太想做力量训练，你平时散散步啊、走一走、慢跑一跑也是可以的。包括饮食方面呢，要用地中海饮食，多吃蔬菜、谷物、豆类、坚果、鱼、橄榄油、限盐、减糖，还有就是保证社交，
1: 是
0: 每周呢跟这个亲朋好友做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参加一些社团，然后平时多做深呼吸，必要的时候呢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咨询。
1: 哦，没想到这个社交这么重要呢。
0: 对，但是有对于很多 I 人朋友，哎，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来着？
1: 我觉得我属于 I 人。
0: 哦，你是 I 人，你是 I 人吗？
1: 偶尔 E 一下，
0: 偶尔 E 一下，我是 E 人，偶尔 I 一下啊。反正就是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你看像 E 人，对于 E 人来说呢，比如说一天挺累的，然后再说出去跟朋友去开个 party， 哎，感觉还行，我们其实还挺期待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社交方式嘛。那其实对于很多 I 人朋友来说，你找到固定的朋友，就是固定的好朋友，能够进行一些特别深度的交流，哪怕你们是打的视频或者打的电话，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就是放松的方式。
1: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偶尔一下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挺开心的，
0: 哎，参加一下外边的 party， 感受一下世界的繁华。
1: 对对对，是的。那我们平时也有一些这个保养前额叶的方法，除了刚刚说的运动之外、社交之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工作记忆锻炼。就是说你经常动动你的脑子，两位数的加减乘除，或者是100-7倒着数。
0: 我考你一个，35+28等于多少？快算啊！
1: 抓他死脑子！快算啊！
0: 35+28，
1: 这35+28等于
0: 你快点，
1: 63。
0: 对了。咱俩以后每天这个一个固定的小科目，一人考对方一道算术题，100以内的加减法、
1: 然后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因为现在习惯了，你知道吗？这种非常简单的算术都习惯拿着手机计算器，
0: 我也是
1: 来算一算。
0: 我昨天拿计算器算什么，你知道什么吗？我算19乘2等于多少？这还用计算机算吗？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计算机就是一个依赖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完全懒得动脑子。
1: 你别说，偶尔出个这个算术题，赶紧算一算，它真的是会让你的大脑小转一下。
0: 对，你感觉还挺紧张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是
1: 你忽然脑子死脑快动啊。
0: 是，还有就是学外语，其实这个外语就是学语言嘛，就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语种，什么小语种大语种啊，可能学习一门新的这个语言，学习一门新的技术，对于自己来说，对于这个前额叶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 对，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注意力训练，比如说每天10到20分钟正念的呼吸，你走神之后就迅速给它拉回来啊。还有就是调整手机的使用，手机静音放在远处，关闭通知，然后反正就是减少手机，你在这个正念的时候呢就不要去碰手机了。
0: 是，
1: 那平时还有一些呢叫做意志控制练习。有一个叫做
0: stretch 一个色词，就是反正意思就是比如说它这个字儿是黄，但是其实这个字儿是红，就是红色的黄这个字，
1: 你要说出那个字体的颜色，而不是念出这个字读

0: 不什么。
1: 好，我们俩现在开始、啊、
0: 来，你先念第一排，我念第二排，
1: 咱俩一起
0: 啊，
1: 预备
0: 起，开始。红黄黑绿蓝
1: 紫绿
0: 绿
1: 黑蓝紫橘绿，你干嘛？你为什么慢我一步啊？
0: 完了，你
1: 快点，
0: 你看我这脑子啊，反应就是没有你快。
1: 我一会儿再考你两个英文单词，你小心点啊。还有一个叫做停止信号任务，就是听到停之后立即终止正在做的一个动作，
0: 这不是跟小孩玩的一二三木头人有点像吗？
1: 哎，还有一个叫做延迟满足，想买东西或者想发消息先等十分钟，为什么？
0: 你这等着等着我就忘记回复，
1: 为什么？对啊，真是的，想买，我跟你说，我买东西的时候就得必须立刻买，要不然它扔在我的购物车里不知道要扔到哪辈子去。
0: 是的，我想买东西的时候你让我延迟，然后可能未来好几天我都会忘记我要买这个东西的事情，整到我正用的时候我发现哎我没买，或者是回别人消息啊、
1: 嗯、
0: 别人给我发消息我放这，我说我一会儿再回他吧，然后我就忘记了、嗯、忽然好多好多天猛然一下记起，哎呀对呀我没回他消息，就这样了、
1: 啊、而且我有的时候说，我说哎我那个快递怎么还没到呢呀，还没到，已经感觉已经三五天了，然后自己回头一看的话，原来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下单啊，经常会出现这种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是，反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前额叶的事儿啊，大家多多的尊重一下自己大脑当中的前额叶。宇哥呢发来消息，他说：“对对对，连续熬夜晚睡之后，学习的能力真的会直线下降，这个是亲测属实的。
0: 而且你的那个咋说呢，就是你的整个脾气。”也不是那么好，你就对于一些事情的忍耐程度它就降低了、
1: 嗯、容易易燃易炸，
0: 嗯，
1: 易燃易爆炸啊，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呢还有很多跟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不要走开，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盛装游玩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戏

0: 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3: 请您给我们点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风下，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陪伴大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我们在今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谁呀，小杨的小船告诉我们，他说今天那个什么霸王茶姬买一送一，为了恭喜郑钦文夺得了冠军啊，这个确实是新的历史，值得我们一起举杯啊。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俩就说点一杯吧，看一下，发现每一家都非常非常的爆火，
0: 非常的火爆。而且我们俩刚才，而且他这个小程序现在是直接就是已经进不去了，直接显示海口市没有霸王茶姬门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点的人太多了，瘫痪了一些。
0: 对，然后也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想点霸王茶姬的话，然后他买一送一，前面大部分平均是200多杯，像龙湖天街前面有305杯正在制作，五月广场前面有273杯正在制作，高兴里有264杯，红城大街还有213杯，大伙儿那个什么啊，稍微早一点点啊，今天我们也是可以一起举杯来庆祝这个历史时刻。
1: 哎，他是就今天吗？还是说明天也行啊？
0: 我看看，他就是说买一送一。
1: 没说，
0: 我看一下，
1: 就是没说活动到啥时候呢。
0: 他说的是他的这个官方说的是冠军这一刻的喜悦，想要更多朋友一起分享，为郑钦文干杯。10月12日，今天多少号？12号，
1: 就是今天。
0: 他说10月12日霸王茶姬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一起喝茶 茶 get together。
1: 就今天，我要先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
0: 你现在点，你下午4点能喝上，快点吧你。
1: 我先点一下我家附近的，然后等着下午慢慢的等送来。
0: 是，反正现在这个好消息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下啊。然后郑钦文呢也是拿到了自己的1000座1000赛的冠军，首座1000赛冠军。
1: 哇哦，是这个的确是
0: 中网女单决赛冠军，
1: 啊，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先来看看刷手机这件事儿啊。我们上个时段不是说了那个前额叶你如果经常刷手机，它会有一些，虽然不说是损伤吧，但是确实会有一些疲劳嘛。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长时间刷手机不光是能让你的前额叶变得非常的疲劳，还会偷走你的快乐。
1: 是的，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忽然一下刷了很久，猛然一下抽过身，你就不想刷了，你就感觉大脑好疲惫，就把手机给关了，你就感觉很空虚。
0: 是，就是非常的空虚。所以我现在又想，我干脆把抖音给卸了得了，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1: 我卸过一段时间，
0: 我也卸过一段时间，
1: 我卸过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注意力都放到小红书上去了，手上游戏的时间并没有减少。
0: 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其实也不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抖音是哪一年开始流行的？2018年。是吧？
1: 从2018年开始，
0: 对，从2018年开始，2018、2019、2020，我是一个不刷手机、不打游戏的人，就是我玩手机的每天玩手机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我从来就没有抖音，也不刷 B 站，也不刷小红书。问题是，我就是纯不刷手机，
1: 游戏也不打，
0: 游戏也不打，就是偶尔只是刷刷微博。

0: 但是游戏是真的不玩。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了，我度过了什么样的一段时光。反正那几年整个人显得蛮那个成熟稳重的，反正
1: 非常的充实。
0: 对，然后到了从应该是我想想啊，从2021年开始应该是，然后被这个身边的朋友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你知道啊，身边你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在玩游戏，一直在刷手机的话，你难免会受到影响。我玩抖音就是从2021年开始玩的，
1: 完了到现在也有五年了，
0: 我也刷了有五年的时间了。然后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哎呦，没日没夜的打游戏，就是也是自己的这个控制力可能确实是出了点问题。
1: 是啊，就是我们每天哈，无论是玩手机啊，这个打游戏也好，或者是刷视频也好，反正这个时间也都挺长的。你现在可以翻开一下你的手机，看看你手机的那个每天的
0: 使用
1: 屏幕啊，
0: 数据我看一下啊，
1: 你看一下啊，每天的那个手机使用屏幕的时间。大概是有多长，
0: 在哪儿来着啊，屏幕时间设置屏幕时间，我看一下啊，我一天用了6小时40分钟。
1: 妈呀，那这时间也不短了，
0: 也不短了，一个一天啊。
1: 我还没找到哪儿啊，
0: 你那手机没有游泳都撇了，他都在这跟你打招呼了。你一天使了多长时间手机？
1: 日均4小时。
0: 我日均6个小时，我每天用手机干嘛呀？
1: 但是咱俩用的这也算是挺多的了啊。
0: 你打开那个查看所有 APP 与网站活动，咱俩在这里说自己的隐私真的好吗？就上面翻到最上面，然后点那个，对，咱俩不用给对方看
1: 啊。
0: 你就会发现哪个软件占了你非常多的时间。
1: 抖音和微信。
0: 抖音我也是，抖音微信还有我还多了一个淘宝，
1: 我
0: 后面就是淘宝，
1: 我还有一个小红书
0: 啊，我不怎么刷小红书，然后就是网易云音乐也占了我蛮长时间的。
1: 对啊，那这个音乐我们都是在那个手机上播着，也不用看的嘛，是不是？
0: 对，但是有的时候要翻一下评论，而且后边还有一个拿起手机的次数
1: 啊。
0: 哇哦，
1: 那你每天拿起多少次？
0: 132次。
1: 我是日均，
0: 不是上周平均132次，日均就100次
1: 啊。我是日均76次。
0: 哎呀，你比我玩手机差，你得看孩子是吧？有了孩子之后你很无奈是吧？
1: 是。
0: 然后还有通知，我的天哪，这个手机你会不会太会统计东西了？通知日均有多少个通知？这个通知我不是关了吗？
1: 但是他可以看到就是你每天有多少，反正这手机的这个信息啊，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你的这个屏幕使用时间，
1: 对，每天你手机屏幕使用时间大概是多长。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哈，它是和我们就是人的大脑健康它是有相关的。在今年8月份有一项美国的一项研究，然后是分析了一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就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成像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你每天使用屏幕时间超过150分钟，那大概就是2.5小时咯。超过2.5小时刷的越久抑郁风险越高。
0: 那我们就6个小时7个小时算什么？
1: 算非常高了。每天刷手机超过2.5小时以上就容易抑郁。
0: 你看那我早就已经抑郁了，感觉像是啊。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要控制在这个2.5小时之内嘛，就是不要过度的网上冲浪，也不要挤占你的睡眠，还有线下交往以及一些真实的生活。其实人们一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呢，就是为了认识朋友啊，或者了解一些新鲜的热点，时间长了放下手机容易感到空虚。今天跟大家分享有3个时刻最应该控制刷手机。
1: 是的，第一个就是起床的时候。
0: 起床的时候，
1: 我们大部分人的习惯就是刚起床就拿手机刷一刷，
0: 就是其实是希望用手机唤醒自己。
1: 对，完了之后一刷哈，这个问题挺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人起床之后就立即进入到什么各种网上的信息呀、可能会让人迅速进入高强度的注意力切换和心理压力状态。如果自己容易因此焦虑，你就可以把起床之后的前一段时间你就先别看手机，反正你就看一下没有通知或者没有重要的消息你就赶紧关了嘛。就去洗漱呀，早餐呀，做一做简单的活动啊，去遛遛弯儿啊。
0: 遛弯儿谁早？你不上早班是吧？我看看你这个月你还说早上要遛弯儿这件事儿吗？
1: 我现在是没时间遛弯儿了。
0: 我跟你说，其实就对于我们要上就是真是上早班，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紧凑的朋友们来说是没有空。
1: 没有空里玩的，
0: 没有空刷的时候，顶多就是起来之后把闹铃一关，是吧？先打开微信啊，看看谁给你发消息。

0: 而且有的时候还我都没空回，我就只能大概先看一眼。我说啊，他给我发消息了，我记得一会儿回回他。
1: 早上这个时间那确实是，那像一些退休的有时间的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也不建议早上打开那个手机。然后反正我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早上我一听到他们就在放红果短剧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就开始一次开始看红果短剧，就是那种短剧嘛。所以像这种呢，更应该去溜溜弯，锻炼一下大脑，这个真的是可以防止你大脑退化的哈。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是最喜欢看手机，哪怕不看手机不玩手机也看个剧啥的啊。这是有一个团队，有一项团队研究发现，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自觉的增大饭量，导致肥胖。除此之外呢，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的消化吸收，干扰到消化系统。
1: 对，反正不知不觉越吃越多了。睡觉前啊，也不建议看手机。这说的这几个我们真的是基本上都会犯。睡前长时间接触较亮、短波长成分较多的屏幕光，可能会通过视网膜当中的黑视素感光系统影响褪黑素节律和困倦感。与此同时，手机当中的内容刺激和持续互动本身也可能会推迟入睡。你比如说我睡前，哎，我就看半个小时的这个短视频吧，刷一刷，
0: 那不可能，
1: 结果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对，
1: 所以说睡前减少手机使用对部分人改善睡眠还是有帮助的。
0: 是，而且
1: 我昨天晚上入睡的特别快，
0: 累的。
1: 为什么呢？
0: 白天太累了，
1: 因为我睡前没看手机，睡前看书了。
0: 哎呦我的天哪，30秒就给你干睡着。看的什么书这么助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看的莫言的生死疲劳。
0: 那个也困吗？
1: 困，就是看着看着嘛，就是看书的话它确实容易比那个看
0: 手机
1: 睡得更快一些。
0: 是，
1: 这不是为了想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你家长不能老在旁边看手机吗？
0: 你也不容易啊。
1: 对，你得给他营造一个看书的氛围啊，就强迫自己看书嘛。结果很快就睡着了。
0: 你看真不错啊。还有就是如果想要减少这种虚拟网络社交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有几个技巧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在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去刷微信啊，看这些平台。比如说我这个中午允许自己睡前不是睡前啊，吃完饭，不是吃完饭跟这个睡前会有一个小空档吗？半个小时，你拜这半个小时刷一刷，晚上没事了刷一刷。还有就是查看屏幕的使用时间，像我俩刚才一样，检查一下自己使用手机的频率，以及哪些应用程序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时间，从而呢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控制。
1: 设置一下，你就直接设置一下那个，可以在 APP 里面设置，比如说你刷手机刷了有半个小时了，它就会提醒你一下嘛，你已经达到你设置的那个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偶尔提醒一下就不至于你刷得过头了。
0: 我知道为什么我刚才那个抖音使用那么长时间了，因为我昨天，你像昨天晚上光直播就是2个小时啊。
1: 啊，你直播了那么久，你太敬业了吧。
0: 对，我的那个节目是2个小时嘛，所以抖音直播一般就是就是跟着节目来的。然后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又多播了一会儿，光直播打开抖音就已经2个半小时了。
1: 所以说呢，也就是宋宋每天玩手机啊。
0: 所以我每天根本就不玩手机。
1: 就是每天时间也没有那么长的，
0: 就是全是为了工作。
1: 还有晚上一定要设置成勿扰模式啊，不要把手机放床边。
0: 我的这个手机常年是勿扰模式，谁甭想找到
1: 我。因为我们上节目嘛，上节目就必须要设置成静音，那不可能我们上着节目这手机在响啊，这不好啊，不行哈。还有就是和亲朋好友可以加强一下现实联系，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我每次最喜欢在开车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
0: 我也是，但是我们说的是那个连蓝牙啊，并不是说举着手机打电话。
1: 对，连蓝牙嘛。
0: 对，
1: 现在就是基本上的这个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车载系统控制你的手机，边开车的时候就给家里人啊给朋友啊打电话聊聊天。
0: 哎，我也是，我特别喜欢开车的时候跟别人打电话。
1: 我
0: 觉得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自己开车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感觉哎好像有一个人在陪我开车一样。
1: 是的，一个人就是开车非常无聊，就喜欢跟别人聊聊天。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还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哈，
0: 对，
1: 多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像你平时家里有一些兴趣爱好的话，也是能够减少玩手机的时间的。
0: 是，比如说有人喜欢玩缝纫机啊，做这个做那个，是吧？笑笑，
1: 你就直接说我得了。
0: 我报你身份证呢，就是喜欢在家里边培养这些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挺好，
1: 对，
0: 但是你也得注意，缝纫机你也是低着头在整，那个颈椎什么的，长时间还是得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反正也缝不了太长时间，但是

0: 呢，你比如说玩这些小爱好的时间，你就可以代替一部分玩手机的时间了。
1: 是，而且玩这些你的这些手作手工，而且还会进入那个什么心流状态什么的，对你的那个身心发展起码是有益的啊。
0: 起码身心是挺健康的。
1: 对，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技巧，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叫做除了最重要的应用通知，关掉其他的通知。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就是我的手机是只通知我微信和电话
0: 啊
1: 和短信，
0: 对，
1: 就是我只有这三个是开了那个通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我
1: 剩下的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开通知。但是我身边有朋友
0: 啥通知都开，
1: 什么通知都开，就是任何一个应用，恨不得高德地图一天要给他弹100条消息。
0: 哎呀妈呀，
1: 真的就是这，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你跟他在一起，比如说你跟他喝咖啡或者吃饭，你就会发现他的手机一直是亮着的。其实也不一定是有人给他发消息，就是各大这个应用程序一直在给他发消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容易经常那个拿出手机来看嘛。
1: 对，他就会经常容易，而且他的那个一来消息不就会就是消息通知在这一条一条的在那个锁屏上嘛，他就会看一眼，有的时候他不开锁他怎样呢，这样点一下然后滑一下，在这些就是给推送的消息里边这样大致滑一下。还有包括他很多比方说关注的什么今日头条的那个 APP， 那个推送的更是频繁。
0: 对，
1: 有一个什么消息，还有微博推送的，其实这些应用程序推的都很频繁，大家没用的话，我觉得就是把重要的开开得了，剩下的就不用开了。
0: 哎，你知道还有那种吗？就是手机微信有消息，它那个比如说有的不是经常看的一些群消息啊，它也不屏蔽
1: 啊，
0: 就是也不屏蔽通知，完了就会弹出各种各样的一条一条，比如几百条没看。我这样看过有一个朋友，他的微信上面显示2000多条消息没看。
1: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0: 哦，那我不行。我直接是一条消息，我的那个红点啊，它就不能显示出来。所以你看，我现在打开微信哈，我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有一条，我就要点开什么。
1: 你连个红点都没有吗？
0: 啊，我微信直接一个待通知的一个红点都没有
1: 啊。我也是，我现在是，但是我之前确实就是你说的那种2000多条消息的人，但是后面呢，我也不太能接受。但是我现在你看，像这个短信889个，它还在这儿点着。
0: 对，短信也是，因为短信你不知道，
1: 对，它就。太看了，
0: 一般的一会儿车机发一个，然后一会儿呢那个运营商发一个，
1: 哪个 HR 又给我发消息了？等一会儿看一看，我又没找工作，为什么 HR 给我发消息？
0: 一会儿偷偷背着我们发简历了，
1: 真是有没有那个年薪100万的工作呀？
0: 所以就是像这个手机呢，的确是占用了我们生活大部分的一些时间哈。你们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玩手机每天的时长有多长多少。我们还是要从这种网络世界当中啊抽离一部分出来，要多接触现实生活，才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找到那种活人感啊。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线上就是不管跟这个朋友跟朋友们聊得再好，都不如，我感觉线上聊一个星期都不如线下见面半个小时。
0: 对，
1: 就是因为面对面，而且我们人，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人都是见了面才有意思。因为见了面你能看到他的表情，
0: 是
1: 你能感受到他的语气，你能看到他的一些肢体动作，就是这个人在你面前是更加鲜活的。
0: 对，
1: 就是比那个冰冷的文字反正给我带来的感受要好得多。
0: 是的，而且尤其是哈，在微信里面如果说发语音还好一点，你可以听到他语气
1: 啊。对
0: 发纯文字的话，你就特别容易想他怎么这么发呀，
1: 对，
0: 他怎么这样啊。
1: 你看有的时候语气，比如说我们说啊，你跟我说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就问你那咋了呀，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语气，但是变成文字就是那咋了啊，就是那咋了。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发出去的这几个文字，我们的语气对面他 get 不到，他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所以
0: 然后就会胡思乱想，就会想他怎么这样语气说话呀。
1: 是，反正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打字是完全，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没有打字沟通的必要跟意义，很浪费时间。有的时候觉得
0: 是，反正有的时候发语音能沟通的，那就这个沟通了啊。
1: 是，能打电话打视频就打视频。
0: 对，但是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尽量别打语音电话。
1: 对，有的那个同事们哈，咱们在那这边哈，有时候哈，咱们那个能发那个微信，咱们尽量不要打电话啊。人跟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尤其是在我那个睡觉时间啊，在我的那，而且我睡觉时间，我现在说实话，我也不是说有多能睡，有多少，就是正常。你看我昨天给你看的那个情况，它是不是普通的休息时间？打什么电话？给我气不打一处来，反正有时候是。
0: 总之一句话啊，手机虽好，我们还是要注意
1: 控制，不要贪杯哦
0: 啊。
1: 还有看到小鱼他说呀，他说宋宋。

0: 那个未读的小红点儿，你也能忍住不点。我之前可以忍住不点，但是现在不行了。
1: 现在必须得看完，
0: 对，
1: 啊、尤其是那个微信的，因为每天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嘛。
0: 他说我微信的小红点都点完了，有新的消息立马查看。你不会连那种什么群消息免打扰之后的那个小红点你也要点开吧？
1: 偶尔看一下，万一有别人要艾特呢？
0: 我现在
1: 我现在
0: 甚至把群聊当中的所有什么群通知、群公告艾特所有人全关了。
1: 艾特的我没关，因为万一那工作群有重要消息通知你艾特你呢？
0: 他会给我打电话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工作会给我打电话的。
1: OK。
0: 然后还有风铃发来消息，他说呀，风铃说来打一个下班卡，说是看这个吗？他说我的 app 推送消息是全关了的。啊，我看看他啊，耗电排行第一名是微信，耗了他37%的电、
1: 啊，
0: 然后是红光免费短剧，
1: 看短剧呢，
0: 然后后面就是他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了。
1: 哇、哦，居然没刷抖音啊！
0: 对，然后就是腾讯视频啊，腾讯视频看了3%的电，然后支付宝，哎，在支付宝里徜徉了3%的电呢，你、啊，
1: 因为支付宝别人的不得给他转钱吗？得看看嘛、
0: 啊，
1: 是吧？
0: 他说偶尔有一两个没关的这个 app 推送消息弹出来，就代表他以后不会再有机会断。
1: 是的，
0: 确实确实确实、
1: 因为有一些那个
0: 忘关了，
1: 它一些 app 不重要，所以它反而弹太多消息的话会占用我们太多时间了，
0: 是意思就是说，哎，你不弹我还把你忘了、你一弹我想起来了，赶紧把你给毙了啊，
1: 就是这么个理儿啊。
0: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来分享到的关于就是这个玩手机啊，还有保证前额叶健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大家还是要真的是提起你们的引起你们的注意啊，注意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啦，希望大家呢又有新的收获哦。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拜拜。最后来听这首来自陶吉吉老师陶喆老师非常好听的普通朋友，
1: 来吧，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

0: 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 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
1: 一切，一切，一切。舞蹈，
2: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是周一啊，周一未来可期，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充钱啊，所以各位都是我充来的水军。今天中午从11:30到13:00，整整90分钟的时间呢，依然还是由富贵来陪着大家，和大家呢一起来唠唠嗑，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所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会同步开启，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找到富贵了。不能反驳这一次，有时候命运很累解。今天大家喝奶茶了吗？那个霸某某鸡，据说今天呢买一送一。然后我别着急，我给大家看看，以金盘为中心，这周围啊这些奶茶店，我看看目前他们的战况如何啊。就是这个战况啊，反正是多多少少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厉害的。毕竟今天我在想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啊。呀，等一下啊。哎，我现在根本都不让我看了吗？我那会儿我看到的时候，我前边排了400多个人，我现在直接都是你所在位置暂无门店，敬请期待。那咋的？那南海城那店呢？啊，那海市附近那店呢？啊，那阳光城那店呢？咋回事啊？是不是给让大家的热情给吓着了？不是真的，我那会儿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我还能点开呢，我这会儿咋根本我连点开他都不让我点开了，看都不让我看了啊。所以啊，也想问一下各位啊，今天点奶茶了吗？我就想看看啊，就是这么多人，他已经是都已经这样了，有没有你的那一份功劳呢？有吧，应该有你的那一份功劳啊，可以来说一说。同时啊，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的环节当中。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稍微有一丢丢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的话说实话之前好像有聊过，但是呢其实之前没有说聊得特别的深入，然后也没有得出一个特别好特别大的结果啊，没有拿到大结果。今天高低我得拿个大结果回家啊。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最近啊，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短视频？哎，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短视频呢？短视频就是你喜欢看什么样短视频？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太重要了！你不告诉我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短视频，我怎么拍呀，朋友？你得告诉我，我大概有个方向，我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你说你喜欢看擦边的，行，那我就练八块腹肌，我给你擦边去，对吧？但是你说你喜欢看点搞笑的，那行，那我找个搞笑的人过来，
1: 插出去，
0: 哎。你说小香，我喜欢看你一本正经的，那是我平时就很正经，我本来就是个正经人啊，就是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就是短视频平台太久没有更新了，就是自己的那个某音号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就是视频号，视频号最近的话直播会有点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自己拍的短视频的话呢，最近可能会稍微少一些，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想看啥类型的给你整啊，你想

0: 看啥类型的？你要说你喜欢看 AI 的，我去学啊，我那个好像还得抽卡什么的，是吧？我去抽，哎，我去充积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你告诉我呀。小鱼在问说，是短视频还是短剧？短视频啊，短视频。短剧的话怎么说呢？短剧最近刚看完了一个，就说那个啊，要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才能不烧心。最近看的就是那个，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当然了，大家除了平时啊，就是会刷一些短视频，看一些短剧之外，我觉得咱有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多抬头看啊。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反正不用过太久，你最近你也得抬头看一看，因为啥呢？因为最近抬头有好东西啊。今天大家记得傍晚的时候记得抬头看一看了。为什么呢？10月12号，也就是今天，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啊，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那么天文科普专家就介绍了说，本次大距发生时呢，水星地平高度偏低，日落后不久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十分短暂，属于是现实天象啊。有兴趣挑战的天文爱好者可以记得啊，要把握时机来打卡了。说到水星啊，水星是太阳系当中最小的行星，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从地球上看，水星是常年伴随着太阳的，大多数时候呢是淹没在太阳的光辉里边，就是很难观测到，堪称是太阳系最难捕捉的行星。只有当行星跟太阳的距角啊达到最大时，也就是发生大距时啊，人们才会比较容易看到它。那么每次大距，水星跟太阳的距角在18度到28度之间，一般来说距角越大，获得良好观测条件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大距有东大距和西大距之分啊，水星在太阳东边就叫做东大距，在太阳西边呢是西大距。东大距时呢，水星在黄昏时的西方低空出现，西大距时水星在黎明时的东方低空现身。有关专家也是介绍了，说观测水星的难易程度呢，不只取决于水星跟太阳的距角，日出或日落时的水星的这个地平高度其实也很关键啊。这次的东大距，水星距角虽然达到了25度，但是日落时地平高度不足10度，容易被楼房树木遮挡。对，你得找个开阔的地方，有点难啊。反正就是观测水星不限于东大距当天啊，前后一周呢其实都有机会来观测到的，但是需要晴好通透的天气，同时呢需要避开楼房树木等这个东西的遮挡。日落之后半小时左右是最佳观测时段，这个时候呢天色刚刚转暗，水星呢还没有沉入地平线，而等到这个夜幕完全变黑的时候呢，水星就基本上已经落下，就很难再看到了。特别提醒大家，由于这个水星它距离太阳特别近，一定要等到日落之后再使用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否则呢这个望远镜啊它指向太阳可能会对你眼睛带来不可逆的一些损害。哎，就是你直接拿着望远镜去看太阳，你想想啊，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很刺眼嘛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天文爱好者，家里头刚好有一些这些基本的设施设备的话啊，咱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呢，今天太阳下山之后半小时之内啊，往西边去看一看，就是看太阳的东边那个地方。我看一看上东边，它的东边是哪边啊？因为是东大距嘛，对不对？东大距的话，那就是在太阳的上边吗？哎， 对，应该是太阳的上边那个位置。

很难想象啊，今天晚上如果有人他拿着自己的这种高级的设备啊，然后拍到了水星，然后拍到然后这个图片里头或者那个视频里头再配

一首这个水星记，哎呀那得多浪漫呢、啊、但是你该说不说，那水星记加上 DJ 之后好像也没有那么悲伤了，本来也挺悲伤一首歌是吧，这给整的好像一点也不悲伤了啊。那么在中午的11: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大家可以除了来这个打个招呼之外呢啊，也可以来点一首歌，也可以来唠唠嗑。点歌的话你就告诉我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其实我们点歌的只要没有说特别要求的话，就是你喜欢听的歌，而且在我们曲库当中有的话都会给大家来送上的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头有朋友在问啊，凤玲在问说这咋的又可以摇了吗？富贵主要是今天雨飞不在，没人管得了我了，谁能管得住我了是吧？他要在的时候吧，我得就是假装一下，对，就是男生嘛，要矜持，对不对？男孩子嘛，出门要保护好自己，要矜持。但是今天他好像有事儿啊，就是身体不太舒服。虽然说这个已经表达过关心了，但是他不在，那可不就到了我放肆的时候吗？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可以来告诉小强。同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就是最近你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短视频啊？短视频不是短剧，短剧也行吧，就是你最近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短视频和短剧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看到小鱼啊，小鱼说这两天呢，我在看抽象三国啊，历史有名的文官武将，每个人都有一个武将计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比拼。

今天还是沿着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历史故事，一步步推进呢。还有风铃，风铃说怎么着，雨飞不舒服你就舒服了吗？你可不敢这么说啊！不是，主要是他不在，就显得这屋里啊显得有点冷清。我得让自己热闹起来，显得这屋里人特别多啊，人山人海的那种感觉，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的感觉，哎。今天我和大家来聊一聊，问一问大家，就是最近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短剧或者是短视频，因为想拍一些短视频，但其实就是最近有时候也跟不上大家的那个冲浪的速度了，不知道大家到底喜欢哪一类型的，所以也不敢乱拍啊。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呢，可以来说一说，然后也给小强提供一些思路，后续的话咱赶紧该更新就更新了，是不是？哎，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提供一下你的好思路呗。来吧，一首中华民谣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起立，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老了，生疏了，竟然还有一天这首歌啊，这些节奏给进错的，你说这整的，哎呀！然后在中午12:11啊，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各位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0: 今天中午呢，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可以来点一首歌来听一听。当然，如果你说小强，你歌我都不想听，我想听我自己的某某某首歌，行，你跟我说呗，是吧？你说一下，我不就知道了吗？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点就是好玩的啊，就是最近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一般都喜欢刷什么类型的呢？或者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短视频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你不要告诉我小强，我就想看你擦边。曾经我也在想着，等我是吧瘦下来了，我就给大家拍那个，就是那个腿一踢咔，然后就是变身穿那个穿西装的那个，有看过吗？就是大长腿，本来穿个睡衣可邋遢了，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是腿一踢咔，立马转场，然后转成了，然后转个圈，然后又变成了那种红底皮鞋，然后还特别特别潇洒那个，就是那个你的脚步，就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就是一踢就直接就是你的脚步。所以有看过那个吗？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减肥的效果呀，它不太尽如人意啊，稍微有那么一丢丢难度。哎，等我减下来再说吧。先把歌听了好吧，先给大家熟悉一下这个节奏，叫你的脚步啊。
1: 谁说女子不如男子，

对，下次我拍的时候，我就是腻的，要不就那腻的那一下的时候，就立马转场，腿一踢，咔就变成了那种，就是从快200斤变成了快100斤。这对，祝福我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呢，除了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短视频之外啊，还有一个问一下大家，今天这个奶茶，哎，这个大家抢着没？今天某个品牌呀，买一送一啊，大家抢着没？反正我看现在金盘附近这店都已经是不再接单了，真的。我上班的时候我还能看着，就是前面有400多单，但是现在都已经完全不接单了。该说不说呀，如果说今天这奶茶没喝到的话，但是也别太委屈了自己，这火锅咱该吃还得吃，朋友们。吃火锅你喜欢吃什么呢？啊，整点你撒尿牛丸啊，整点这个墨鱼丸啊，整点海带结，整点腐竹啥的，是吧？往里一涮，哪也多好吃啊！哎，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出来了，请问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事儿？那海带为什么它都是打结的呢？对啊，以前我记得以前吃海带好像也很少会见到打结，但是这两年基本上很少见到不打结的海带了。除非那种叫什么海带头那种的啊，或者叫海白菜什么的那个啊，它不打结。但是呢，就是正常的海带它都是要打成海带结的，为什么海带总是被打成一个结呢？来来来来来，今天小强老师小课堂又开课了。其中啊，这背后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科学逻辑的啊，我们逐个的来跟大家来这个分析一下。首先说到第一个，那就是你要考虑到它的成本。成本是什么呢？除了它有本身食材的成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运输成本。没错，打结呢，它就是为了更方便的来运输和保存。因为新鲜的海带啊，它的含水量是特别高的，组织柔韧，而且是富有弹性的。但是这种状态它并不太利于长途的运输还有存储。除此之外啊，这个在流通过程当中呢，海带通常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来降低这个水分的含量，防止它会腐败变质。所以你见过干的海带吗？但是呢，脱水会这个显著改变海带的材料特性。啥意思呢？就是它这个水分蒸发之后啊，原本由多糖和纤维构成的细胞结构会发生收缩，然后组织由柔韧的状态转变为偏脆的状态。简单来说啊，就是失去水分的海带不再像是这个湿润时候那么柔软啊，可以把它直接随便你怎么去折它，对不对？而是像一张饼一样的，就是很硬但是也很薄，它一个片状材料。所以这样的材料在受到弯曲挤压或者震动时呢，就容易沿着纤维的方向发生裂纹扩展啊，一旦折断，那么整片海带都会出现明显的破损，影响它的价值。就是大家应该见过，就现在是不是卖干海带的少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家老会放一些干海带，就家里要吃的时候，我妈就会拿出来先泡一泡，然后给它炖到菜里头去。但是那个海带它就真的像什么呢？我想一想啊，就是烧烤摊上那个鱿鱼干儿啊，对，就对对，特别像那个。烧烤的颜色也像啊，海带晒干之后是有点那种墨绿色，然后但是它上头有一层好像盐分吧，应该是哈，就是白白蒙蒙的一片。

就特别像那个鱿鱼干儿，啊、嗯，要烤的那个鱿鱼干儿。所以为了让运输还有存储更加方便呢，就是把海带打成结之后啊，把海带打成结之后，其实它的整个的厚度是增加了，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结构增强的手段。这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在运输过程当中，你买回家之后用海带跟海带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海带结可以减少粘锅。对。因为你想海带它确实它会特别贴，你看你有煮东西的时候煮火锅的时候你就发现海带。

海带它确实它会特别贴，你看你有时候煮东西的时候，煮火锅的时候，你就发现海带如果它是经常会贴着那个锅边的，如果你在家炒菜的时候炒那个海带的时候之类的啊，然后那海带也有可能会贴着锅底，会糊锅粘锅啊。为啥呢？因为海带里边它含有那个海藻酸还有褐藻胶等多糖类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在加热的过程当中细胞壁会软化，然后呢会形成具有一定粘性的胶状物。哎，这个时候一旦海带平铺在锅底呢，这个胶质就会集中在锅底的这个地方，形成一层的这个附着层，所以会糊锅，会糊锅。但是呢，如果把它打成结之后，一个海带给它打成结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平面了，而是一个立体的团状的结构。然后呢，也把它跟锅底本来呢，它是以面这样的方式来面接面的啊，来接触。现在的话呢，是变成了线或者是点点接面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接触面积肯定会显著减少嘛。而且呢，它这个打了结之后的这个结构也更加厚实嘛，更容易被沸腾的，就是这个流体，就是里头的锅里头水煮沸之后，它更容易被托起来，然后呢就会不断的翻滚翻滚翻滚啊，就不会长时间停留在锅底。总之就是不会糊锅，不会糊锅啊。还有一点，你看，就是从卖的考虑到了，好，在家做的考虑到了，还有谁没考虑到呢？吃的，对于我们这些是吧老吃家老来说，那海带节比海带也有一定好处。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好捞起来，好夹了，哎，好夹了。因为就是刚才说了，海带的表面本来呢它就比较光滑，在加热之后又容易这个出现那个什么，就是一些糖，就是应该叫糖类物质啊，就比较粘稠的那种的。你其实筷子工不好的话，其实如果那海带啊，你是不太容易夹起来的。但是如果是海带结的话，夹不起来有勺子。你想以前如果你用勺子直接去捞那个海带片儿，好像是不太容易捞起来的，但是你捞海带结一捞一个准，甚至有时候能一次捞仨。哎，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想想一个很普通一个小小的海带，从运输一直到我们吃到进口的前一刻，它为什么是海带结而不是海带？哎，里边都是蕴含了挺有意思的一些道理的哈。学会了吧，学会了吧，我就说了，不白来，都不白来啊。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

0: 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再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1: 舞蹈，
2: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中午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这首老大啊，我看一下是微信平台上头大胳膊说的，说刘富贵来首老大 DJ 版的。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群人呢，在老辈子面前真的啥都不是。我们这群人连告个白都那么含含蓄蓄的哈，都不好意思直说。你看人老辈子真的说话没轻没重的，茉莉花、玫瑰花，问我喜欢什么花，当然是你这朵我心中的花啊。亲是打，爱是骂，有交尽管朝我撒。哎呀，真的，你把我脑子挖出来，我都想不出这些词儿啊。就是老辈子就这么赤裸裸的把自己的赤诚啊，就摊在了你的面前。你这谁不害怕？当然你也别太怕啊，毕竟当年咱们的男神呢，现在也跟上时代了。来，55岁的吴奇隆啊，入驻抖音，上了热搜。我说他咋就55岁了呢？他咋就55岁了呢？一想也是，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是看着他的电影电视剧长大的。哎呀，你想想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等一下啊，那个他是不是？哦，对。没记错啊，就是近期啊，吴奇隆是正式入驻抖音了啊，然后自曝已经戴好老花镜了。然后近日啊，吴奇隆是正式入驻抖音，他发布的首条短视频涵盖了自己主演的《萧十一郎》还有《步步惊心》等经典的影视作品，以及作为小虎队成员时的金曲。我就说他，我记得他是演过那个萧十一郎的。视频当中呢，还放出了自己在综艺里头老花镜的一些名场面片段啊，然后吴奇隆就说了，说这几年呀、啊。

他除了唱歌演戏，更多时候还是喜欢到处去走走看看啊，也研究美食，看看动漫之类的。在跟网友互动时呢，还透露说可能会举办演唱会。哎，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吴奇隆1970年10月31号，哟，这马上过生日了啊，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然后是属于华语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也是制片人、出品人。1988年的时候呢，作为小虎队成员霹雳虎出道。1991年，哎，你看我刚出生，他解散了。1991年，小虎队暂时解散啊。吴奇隆呢，开始个人发展。2012年，凭借着古装剧《步步惊心》提名第1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并且获得了第18届上海电视节最具人气男演员奖等奖项。我就记得他演过消失，那还有一那个，那演卫斯理，是叫卫斯理还什么理，我刚才想老啊，那个可算想出来，对，是有一个叫什么卫斯理的一个电视剧，我以前我就没怎么看懂，然后我就觉得当时好像还挺吓人的吧那个，哎，但有没有看过那个朋友啊，是，哎，那个不是他演的吗？来吧，再感受一下青春吧，呼呼呼呼。

看来我没记错啊，你看这个大胳膊也说说你没看过他演的卫斯理吗？对吧？我就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部电视剧的，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卫斯理，他电视剧的名字不叫卫斯理啊，叫少年王，这部电视剧是在2003年首播的。然后改编自同名的科幻系列小说，由吴奇隆来饰演。然后大概什么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民国初年，是这个背景，围绕着东陵古墓事件展开，分为了古墓魅影、百里杜鹃、红颜天书、蓝色情迷四个单元。然后里边这个应该是主人公啊，叫卫斯理，他不是地球人，他是粉红星球人的后代。逻辑思维特别强，然后守信用，而且富有冒险精神，在保护古墓与探索身世的过程当中结识了白素啊，两个人呢从因为观念不同产生冲突到最后的相知相爱啊。卫斯理呢也是经历了一系列与外星人和超自然师力量相关的神秘事件啊，然后并且学会了各种应对各种邪恶势力的这个术法啊。啊，还是个科幻片儿啊！小时候我就没看明白到底在讲啥，我就有一点点印象，说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电视剧的啊。老朋友说，小强刚才说的海带啊，真的让人长知识了啊！你看嘛，都不白来。说啊，就是你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是的。然后小鱼说啊，今天这个奶茶我就不抢了，留给大家吧啊，现在对于饮品的需求不大。呵呵呵，对于饮品的需求不大是啥意思啊？就是不喜欢喝这些甜的呗，喜欢喝点咖啡。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所以你就不敢走过咖啡屋是吗？

0: 哎呀，其实说到老辈子的艺人呢、啊，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跟老辈子艺人有关的一条这个信息啊，是这个郑州音乐广播发的一个信息，就是，最近啊，74岁的演员唐国强，哎，在访谈当中呢，再次回应，就是之前有一个事情啊，叫做谁叫王俊凯这个事儿啊，然后说后来呢，见面已经当面道歉了啊，然后王国强回忆说，那是很多年前有一次在一个这个录制综艺的过程当中，现场台下坐满了年轻的这个粉丝朋友，一片灯海里边明晃晃的有王俊凯三个字，他呢当时也没戴眼镜，加上本身对于年轻偶像圈子接触并不多，也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当场就随口问了一句，哎，谁叫王俊凯。事后呢，唐国强的微博评论区呢就被部分粉丝给攻陷了，有人说他过气，有人说他反正就说各种声音都有嘛，然后当时呢唐老师也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关闭了这个评论。唐老师也说了，说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啥的，一来呢是没戴眼镜看不清楚现场啥情况，二来确实对于年轻这个偶像认知有限，完全是无心之问啊。他说呢，后来两个人在一个场合上碰到了啊，他也主动走过去说了，跟这个王俊凯说了对不起，王俊凯也是连说，哎呀别唐老师，你看，哎，就是两个都很好的人啊，然后就把道歉给推了回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能理解的，毕竟你现在你问我一些就是年轻的一些偶像啊或者团体啊或者歌手啊之类的，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你比如啊，要万一有人我十个晴天都有谁，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有十个晴天，我就看过那个种地，但是呢你让我把每个人名字都说出来，对不起呵呵，你有点难为我。你现在你问我，我就是比如说某某某啊，那个某啊，那个乐队里头都有谁，我也说不全，我就只能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你看王俊凯也是啊，在这个唐国强老师跟他道歉之后，他也说别唐老师，也是特别有礼貌的一位，我本来想说小孩，一想还是叫一位艺人啊，都是非常优秀的艺人啦。来吧，中午的12:57，眼瞅着留给我们唱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以前播过，但是后来基本上就很少再播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把孤独当作晚餐》。
1: 把孤独当作晚餐，却难以下咽。

伴随这一首《把孤独当作晚餐》，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整整90分钟的陪伴。明天周二，明天中午11: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电台放着情歌零碎，夜晚的风吹得很累，不说话情绪一直沉默颓废，我们的事难道没有挽回余地？谁是谁的谁先谁不对，每句话都在后悔，你的心已经枯萎，不要退出我的世界。

知道吗？沉默会杀死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风吹过之后，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

0: 你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你要出轨，妈妈回来给你带糖。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这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14: 就是取材要

0: 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下午时间段为各位主导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书记。
0: 嗯，一个半小时啊，会聊到很多就是和同学们的成长啊相关一些教育资讯内容。每天还会有一个国潮补习班，
1: 哎，
0: 就更多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
1: 嗯，
0: 我们会放在一个半小时的最后半个小时，会算是科普了，大家可以当听故事来听一听。
1: 哎，对了，
0: 每天也会有一个互动话题。
1: 今儿个我们就说说这个文具店啊，文具店里边当然是卖文具的，但是文具店已经越来越不止于卖文具了，
0: 嗯，
1: 甚至卖的文具也在随着时代的更迭，在不断的去更新迭代，产生新的变化。所以想跟大伙聊的是，你小时候在文具店买过什么文具以外的东西
0: 啊？文具以外的东西，
1: 对，文具以内的也可以，反正就是文具店就是有一些什么不太是像我们日常学习用的东西，
0: 这在小学门口买呗。
1: 对啊，各种文具店嘛。
0: 对，这个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包括您自己家孩子现在在文具店买过什么文具以外的东西啊？你如果有了解的话，
0: 应该是在文具店买玩具多。
1: 可能有些家长也不了解。
0: 现在小孩他，你会给他零花钱吗？你们大了应该会有，小一点应该还不会给他现金吧？
1: 啊，就自从戴上儿童手表开始就有零花钱了。
0: 嗯，也是。
1: 对。
0: 那学校不让戴手表。我们不让戴手表，他就没有拿钱的机会。
1: 说是不让戴，但是也可以戴，因为他比方说学校里边的那个什么通信工具啊，他不是强制购买的，你是自愿选择的，就是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种通讯卡呀，可以用来打电话，可以干嘛干嘛的。
0: 嗯，
1: 但他不是强制性的，你可以自愿选择。那我们家自愿选择不买，对吧？那你总不能让孩子跟家长失联吧？而且我还具有一定的什么定位功能什么之类的，那你不能让我不带吧？所以也就反正我们家上的那个学校是没有很严格的要求说不能带手表。
0: 但如果他带了，就需要跟老师说一下。
1: 就你不能使用，
0: 上课的时候不能使用。
1: 哎，对，你可以带，但是不让使用。
0: 啊，对，上课也可以带着，上课也可以带着。
1: 你不要戴在手上嘛？你搁包、搁书包里边或者什么的，对，
0: 可以。我觉得学校是还在学校是可以带，但是你就跟老师说明一下情况，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但我们小时候更多就是零花钱。一天能有个两三块钱的零花钱，就觉得像是一个大富翁一样。
1: 啊，是
0: 我在小学的时候。
1: 而且你们小学的时候是已经有文具店了，我们小时候还看不着文具店呢，没有专门的文具店。
0: 我们都不把它当成文具店，学校门口都是就叫小卖部。
1: 啊，就小卖部里边什么都有。
0: 叫文具店，
1: 啊，
0: 对，吃的呀，什么喝的，那你买个笔啊本啊，那没问题。
1: 我们也是在小卖部里边买。
0: 小卖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文具店对我们来说，感觉它很。高大上这个名字，
1: 嗯，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店到底是卖什么的？就是它叫什么不一定卖什么，就是有这么一个现象。比方说酒店啊，现在有各种什么电竞酒店
0: 啊，
1: 哦，对吧？我还开过电竞酒店的房呢，就是专门去打游戏用的，就是打游戏，甚至是一伙这个小伙伴一块儿包一个房间，然后组队打游戏，比网吧环境不是安静多了嘛，对吧？可以沉浸式打游戏。那网吧呢，反过来可能是用来睡觉的，因为有些网吧现在说实话

0: 传统网吧生意也不好了，大家都有电脑，不太去网吧玩，那网吧就成了一个可能功能性的一个场所，甚至有人会到网吧去办公，去处理 PPT 啊，甚至是用来这个专门用来休息。然后洗浴中心呢，很多时候比方说尤其是像世界杯期间啊，也是大伙儿一块儿几个兄弟约着洗个澡按个脚，然后躺在大厅里边看球。
1: 那
0: 哎，这
1: 都是北方爷们儿做的事儿，
0: 南方也有不少啊、也有。
1: 南方反正有一部分的南方朋友他还是不太能够一下接受，
0: 就是一块洗澡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对，是接受不了。
0: 他可以自个儿偷着洗啊、然后电影院是可以是用来午休的，对吧？他不一定是用来专门看电影的。有一些电影院，他就想可能电影排片也不太景气，那你空闲时间怎么能够继续创收来增加电影院的收入呢？哎，就可以给这个附近的上班族提供午休的场所，也解决了一些人中午不方便回家，然后在办公室午休没有条件这样的一些苦恼。
1: 嗯，
0: 那同样道理，文具店也不一定主要是卖文具的。
1: 嗯。
0: 对，你看这些酒店都改了。
1: 哇，他现在这个文具店，就学校门口的这些小店儿哈、就是什么这些卡油啊，这个积木啊，
0: 啊，
1: 还有什么呢？
0: 你说了半天都没说到流行的这些词儿上。
1: 还有什么东西、啊？
0: 吧唧，你知道是啥是吧？
1: 是不是那个就像徽章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就是 badge 嘛 ，badge 它翻译过来它叫
1: 吧唧。
0: 哎，对，然后还有谷子，啊。
1: 就是什么二次元的那些东西。
0: 对，谷子就是
1: 周边，
0: 英语的那个 goods 就是物品
1: 啊、
0: 货品、商品啊、这个翻译成叫谷子，所以确实都是二次元带来的一些概念。
1: 还有一些玩具，还有一些什么女孩子喜欢的那个做手账的啊，各种
0: 手账啊，就记手账的，
1: 对，什么各种花里胡哨的笔。挺多的，反正你这真的小孩都挺喜欢的。
0: 确实，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种丰富的这种文具用品吧，但是我认识的一些可能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朋友，一些80后，他们就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喜欢泡文具店。
1: 嗯，
0: 他们那会儿买什么呢？
1: 精品店。
0: 对，他们那会儿买的是各种各样的信纸
1: 啊，
0: 是吧？
1: 有
0: 带香味的，还带各种图案的，各种颜色的。也不知道他们用来写啥，给谁写信，交笔友吗？不知道，反正买各种各样的信纸，然后卡片，就是贺年卡、明信片，
1: 嗯，
0: 啊，特别多的贺年卡，一买一摞，就是各种各样的，各种主题的，各种动漫人物的，然后各种这个风格的，那同学之间送来送去，还买什么来着？
1: 文具盒啊，就这些就比较常规了。
0: 文具盒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到后期，对对，可能80稍微早一点的他们会有。比较设计精巧的文具盒，
1: 文具盒、文具袋，
0: 对，文具袋我们已经没见过了，那个已经脱离我的年龄范畴了
1: 啊，是吗？
0: 笔袋已经对脱离我的年龄范畴。
1: 现在小孩大部分用的都是
0: 笔袋，现在多数都是笔袋。
1: 嗯，
0: 对，我们那会儿是铁皮文具盒，
1: 我也用过那种
0: 啊，铁皮文具盒
1: 咔咔响，
0: 自己那个折纸，然后在里边就是拿小刀拉开，然后做一扇窗，窗子里边是课程表什么之类的。
1: 哦，那个我没做过那个事，
0: 就干这个啊。后来开始有了这种泡沫塑料硬塑料框架，然后表面有泡沫的这个两面开的或者是几面开的，里面有各种格子的带机关的文具盒，那就是潮流单品了，已经是
1: 啊、
0: 对吧？一摁能弹出个卷笔刀，旁边一摁啪弹出一个小盒，里边装一块橡皮
1: 啊。
0: 对吧？那个铅笔有铅笔专门的那个卡槽，咔咔咔咔咔按进去，啊，然后也有那个透明的一个塑料薄膜，对，里边贴课程表，哎，对，那已经是高端货了。
1: 哎，这个功能可齐全了。现在就为了能够就简单的装笔，能够装多一点，就文具袋、
0: 笔袋、
1: 笔袋比较轻巧嘛。
0: 嗯，
1: 在那个书包里边也不太占位置。
0: 对，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硬硬的形状，它可以往里边一塞，不占空间。
1: 嗯，现在这种文具店哈，开在学校门口的话呢，它这个店铺是有大有小，有些文具店它已经就成为那种仓库式的，在金盘不就有一个吗？
0: 对。
1: 就是它是纯粹是搞批发的，但你进去你就会觉得你肯定会买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因为它实在太齐全了，
0: 跟超市似的，
1: 跟超市似的。对，你想买到的球，各种的球类，然后给小朋友做礼物的，或者有什么橡皮泥呀，就是什么变魔术的呀，闹钟啊，就只要你能想象的各种的棋类的，游戏棋类的，就各种你能够想象到，甚至很多联名款。在那种比较大的文具店里边都还挺好逛，你都能买得着。
0: 关键是以前吧，你说这些各种文具，不管是铅笔盒还是什么

0: 信纸啊还是笔啊什么的，它基本上除了设计精巧一点，基本上也就是写写用一用。但是现在呢，搞这个联名的东西一多，我觉得这个空间，尤其是价格空间，就开始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以前你再怎么贵吧，一个设计再精巧的一个文具盒，十几二十块钱也就差不多了吧。
1: 嗯，挺贵的了。
0: 对，很贵的了。你那会儿零花钱才几块钱呢，对吧？你还得攒好久才能下血本咬牙跺脚的买下那么一个。
1: 是。
0: 但是现在可能孩子手里零花钱也多了，家长也宽松一点了，然后这个联名款一上，那价格几十到上百，那都是遍地都是的。
1: 啊、嗯，哎，我们家孩子至今没有就是提出过，就是我一定要什么什么款式，我一定就我有就行。
0: 你们家这个现在是二年级了，
1: 他从来没有。我说用这个文具盒吧，行啊，就用这个吧。我这个去年的书包还能用吗？又没坏。
0: 嗯，
1: 就他没有说一定要很时尚。
0: 没事，
1: 他可能也不是很懂这个，是吧？
0: 这才刚开始。
1: 对，我还说这挺省钱的、啊。
0: 当他的同学都开始不断的冒出各种新奇的款式的时候，他不为了别的。说实话，孩子也未必是说，说好什么虚荣，他就是要找这种归属感
1: 啊、
0: 嗯，就大家都是这样，那我不能跟大家太与众不同吧？
1: 就他们有的
0: 我
1: 也想拿一个，
0: 对，我也想跟他们融入进去嘛，对吧？这是班级也是一个小社会啊，也孩子们也有社交的，
1: 嗯，
0: 那社交的话需要有社交货币吧？人家都拿着各种各样精巧的文具，各种联名款的笔，那你没有，你用的普普通通的，你就少了社交货币，敲不开人那扇门，进不进去那个团体，
1: 嗯，
0: 对吧？他就会受影响了。
1: 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些文具哈、啊，就是如果能提前准备，会有家长在网上购置，像树皮 啊这些东西。
0: 啊、
1: 但学校门口它真的是方便，就好像他跟学校的这个进度他会懂一点，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七巧板呐、啊，什么时候该用那种算数的东西啊，小棍棍啊，他们那些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的。那网络上你必定还是要时间
0: 哦。你这样说，我突然想起来哈，其实这种文具店啊，它最大的这个消费者群体应该是走读生，就是住的离学校近的，那、
1: no.
0: 因为家长接送，其实孩子不太有机会自己去逛这种文具店，
1: 嗯、
0: 是吧？他如果放学是自己回家，离家也不是很远，家长也放心，那自己回去，那几个同学一约，对吧？文具店里一逛。这个也要买，那个也要买，那谁能不被裹挟一下？
1: 都得带点东西出来的、
0: 啊。
1: 嗯，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家里有孩子的，他喜不喜欢去学校门口的一些店啊，文具店或者其他的一些店买东西？他这个是有一些潮流趋势的，就这段时间可能是这阵风。你像哪吒火的时候，哪吒的相关的东西、文具都特别火。那现在你再去找，就没了。他说这阵风已经过了，
0: 对，
1: 他可能换其他的东西。
0: 对，
1: 哎，还是什么三角洲，男生据说比较喜欢。
0: 嗯，
1: 我也不太知道，都是从孩子嘴里边知道的。
0: 对，
1: 每一段流行的不一样哈。大家尤其家长听到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可以说一说文具店。你小时候的文具店你买过什么文具以外的东西、
0: 嗯、
1: 你也可以来聊聊你们家孩子现在放学了之后想不想冲到文具店里面去拿个什么出来哈。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今天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孩子学校门口的这个文具店也好啊，或者是就是这个小店铺，你们家孩子喜欢去里边买点什么东西吗？大人会不会拦着？
1: 对，我看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说以前啊，家长给孩子10块钱，说你不是笔铅笔用光了吗？上文具店买支笔，你给10块钱呢，回来还能给你找回点零钱来。
0: 嗯，
1: 哎，现在进一次文具店是买没买着笔不一定，几十块钱可能已经没了。
0: 啊，一说起干啥呢？你买的笔呢？哎，忘了。
1: 哎，对，光顾看那花花绿绿的东
0: 西。老朋友说了，说80后小时候就是文具盒，然后初中就信纸，各种的香味儿，各种颜色。
1: 哎呦，
0: 现在学
1: 生老朋友有故事，
0: 都是书包上各种的挂件，还有笔袋。嗯、笔袋这个词儿，我感觉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这个词，
1: 我以前也没听过，
0: 就是来到海口我才会知道，哦，这叫笔袋
1: 啊，
0: 我们小时候就叫文具袋。
1: 我连文具袋都没听说过，就用的文具盒。
0: 嗯，他们当时说笔袋，我觉得这个词我后来才知道，就我们理解的文具袋。然后他说那个时候过年会各种的贺卡，是我们那时候买贺卡完，老师不让给，老师不让互相
1: 送，不让送是吗？
0: 我就觉得是一种
1: 怕你们早恋，
0: 不是。那不是男生送给女生，那时候就会觉得你收到了别人的贺卡越多，好像你朋友人缘就越好。
1: 啊，
0: 后来老师尤其是小学送，初中很高中都不怎么搞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小学5、6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不让搞这些东西，你送给我一张我送给你一张有什么意义，然后都去校门口买。
1: 嗯，
0: 应该是浪费，
1: 而
0: 我心思不带在上面。
1: 我又想起一个东西了，同学录，你们那会儿有人买吗？
0: 有啊，我同学录
1: 尤其是临近毕业之类的，
0: 有，那时候老师也会说可以写，但是主要的功夫还得是在什么学习上，
1: 啊，
0: 就敲摸写。
1: 嗯嗯，
0: 那个东西你过了那个时候，我现在还留着呢，就现在回头看都还挺有趣的。我这次回老家的时候，我真的还翻出来了，我当时初中那个小学一本，初中一本，高中一本，
1: 嗯，
0: 都有，没有写全，那小学写的最全。你现在翻出来，很多人还联系嘛，你拍个照片给到他，但是黑历史不要再发给我了。他会写你小时候的愿望，
1: 啊，
0: 你看现在都30多，大家都30多了，他愿望有没有实现？
1: 啊，
0: 挺有意义的，
1: 挺有意义的，其实是挺有意义的。
0: 嗯，
1: 对。那现在关键是我们在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五花八门的这种文具店里的售卖的商品的时候，其实好像大家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意义了。你比方说过去贺卡啊，它代表一份祝福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最原初的一个意义。信纸用来写信，跟朋友来深度交流。然后同学录是为了留下宝贵的记忆，多年以后依然可以怀念这样一份情怀。但现在就是想方设

0: 把它把一个日常的学习文具做的，就是联名也好呀，变成文创也好，变成潮玩也好，朝这个方向，我觉得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1: 有卖有溢价吧，有卖点，有溢价，
0: 那是相当有溢价了。
1: 嗯，
0: 尤其是孩子们，其实现在接触各种电子产品也早，比较多的接触像动漫啊、游戏啊，对吧？你现在各种什么奶龙。
1: 哈哈哈哈，奶龙那个形象
0: 跟蜡笔小新似的，
1: 很多小孩就挺喜欢的。
0: 我是奶龙，
1: 我跟着我们家看过几集，我觉得还就挺解压的，
0: 是挺好，
1: 很正能量，很正能量。从你看那阵就乐乐呵呵的，开开心心
0: 的
1: 奶龙，
0: 是
1: 吧？
0: 对，全无内耗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全职高手》，《全职高手》这是我看的了，我不知道他们为啥
1: 没听过。
0: 一个网游的一个，《全职高手》已经出了，它原本是一本小说，然后出了动漫。然后出了电视剧，杨洋跟那个谁演的，就是军艺校草之一嘛，杨洋嘛，他演的，
1: 不太懂，
0: 还行吧啊。然后什么间谍过家家，一个日本的动漫，然后蛋仔派对，这个知道吧？
1: 啊，这知道
0: 啊。第五人格，
1: 哎，好多人迷这个小朋友。
0: 啊，第五人格，这各种 IP， 我还带我闺女去过漫展呢，那里边就是卖各种谷子，那个是。漫展是专门卖这个东西的地方，文具店卖这个，我其实觉得有点不搭调。
1: 嗯，
0: 我不太，
1: 你都不知道它是正版还是盗版的？
0: 真不知道。
1: 嗯，
0: 对，我觉得不太那个什么。嗯，
1: 就是联名嘛，各种的联名，
0: 就
1: 这些可能
0: 钱嘛，
1: 都得到小孩到
0: 掐烂钱
1: 初中，他可能才会比较喜欢这些。
0: 小学的时候已经疯狂迷恋了，我跟你说，
1: 是吗？
0: 你们家孩子
1: 可能还小一点，
0: 是什么学校这么单纯？天哪，
1: 年龄小吧？他真的对这没有什么感觉。
0: 不会，我带我闺女去漫展的时候，她也才可能刚转学到这个学校，三年级还是二年级？三年级大概是。
1: 哦，那我开窍这么晚。
0: 那会儿他已经在对接触过一些动漫了，他没有玩，那会儿还没有玩游戏，但是他的同学已经跟他讲过什么第五人格呀，什么蛋仔派对之类的东西了。
1: 哦，看来男生女生他热爱的点真的还不是很一样。
0: 也不是，就是你们家孩子单纯。我跟你说，
1: 他喜欢积木，他以前就喜欢积木，然后就想着当时就玩点好的呗，就那正版的，一个几代几代的，好几十，也买过几盒啊，不是乐高，乐高太贵了，就是那种拼的，拼的，然后各种的奥特曼的这种，他也喜欢过一小阵儿。后来发现你二三十买一个，跟他学校门口2块钱买一个，对他的乐趣差不多。对他
0: 那
1: 差不多就不再买那些贵的东西了，
0: 嗯，
1: 感觉他都会拿来就是有一些撞击，就拼了这个拼那个，然后嘴巴里边自言自语，就这个打那个，那个打那个，
0: 嗯，
1: 最后结局都是零零散散，就不会再给他买贵的东西了。
0: 嗯，其实孩子们喜欢一些，就是不管是出于这个社交货币的需求也好，还是出于个人喜爱也好，有一些东西让他们去交流呀，或者自己单纯喜欢要收藏，都无可厚非。但我只是不太喜欢他们把这个东西跟文具硬性绑定到一起，然后去过高的去溢价。就是你单纯是个玩具的话，我甚至愿意多花钱。他喜欢呀，他跟他的这个生活跟他的日常喜好是有关联的，他喜欢我可以给他花钱去买。但是文具本身就应该是文具，文具跟这些东西绑定所谓的联名，然后去高溢价，这个是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赞成，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一些行为，每一代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像小浣熊干脆面，
1: 嗯，
0: 对吧？里边有卡
1: 卡，
0: 啊，各种水浒卡，
1: 嗯，
0: 啊，一百单八将什么之类的，
1: 啊，对
0: 吧？你为了凑齐，你就得
1: 就
0: 得拼命买，自己吃还吃不下了，分给同学请客，对我也要把那卡片抽出来，对吧？你每一代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那这些东西出于某一些，不管是促销手段也好，什么也好，那他们有他们的这种喜好，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就是不要强行绑定就好了。
1: 嗯，文具要就只说文具的话，就它就还是得好用。
0: 是，对，
1: 啊，你一个笔，你这之间不能断水吧？不能老是这个泡沫啊，
0: 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包装上啊，什么之类的，放在卡通形象上，有点本末倒置了。
1: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平台上留言互动。我看到还有网友啊，就留言说，我们家娃的学校不让带那些花里胡哨的文具，全部都是要求最简洁的。之前一个同事也说，就现在削笔刀不是有那种自动的吗？
0: 啊，有啊。
1: 我小时候是没这东西。
0: 那肯定，我们小时候更没有。
1: 自动 这个文具发展到现在，我觉得这玩意儿是最好用的一个了。就以前我爸还真的是拿个刀然后就削
0: 啊，我们小时候也是
1: 削，终于快好了咔叽断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有这种。现在这个是自动削笔的，是最好。

0: 有用的。但是他们老师说这种不让带学校，
1: 是不让带，
0: 是吧？
1: 对，是不让带。
0: 跟这个网友他们老师是一样的要求。
1: 对，自动卷笔刀其实因为它体型比较大，
0: 嗯，
1: 小的又不好用啊、我给闺女买了一个挺大的，她带了几回，她现在也不带了。现在就放在家里边了。
0: 那在家充好电，然后消好笔就行了。
1: 对，一次消个几支够用就好了。
0: 嗯，
1: 他带他是为了炫耀，我很清楚。他是为了不应该这么讲，他带过去是为了服务同，是为了服务同学的。
0: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聊一聊，就关于这个文具店，你小时候的文具店是什么样子？你们家小朋友现在喜欢逛文具店吗？欢迎来互动。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6: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7: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8: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9: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0: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浪潮之巅，
1: 下午的4: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在下午时间段，我们的海南教育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各位好，我是舒健。
1: 嗯，老朋友说集过这个水浒卡的来报道。哎，当时那个卡片就小小的，然后大家在一块儿是摔那个卡片吗？还是怎么玩来的？
2: 没有，就是收集而已，毫无任何意义。你说的那个，我们那边叫啪叽，就小，那比那个收集水浒卡那出现的要早，那是用来玩的，用来删的那种，我知道，对，圆圆的，然后也是各种西游记的什么系列呀，水浒的系列呀，封神演义的系列啊，等等的。对，
1: 那这个可能我还没有太玩的。
2: 对，水浒卡就是纯收集用，但是它也有跟现在的这个开盲盒之类的有点类似，它有一些人物发行量特别大，有一些所谓的稀有的卡就很少。
1: 它是在方便面里的是吧？
2: 干脆面
1: 啊，干脆面，
2: 对，直接嚼的那种。
1: 你得吃多少干脆面？
2: 几十包，弄不着一个你想要的，反正
1: 5毛钱一包那时候。
2: 我不记得了，小浣熊干脆面其实已经就是它真正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1: 现在好像还有那个干脆面，
2: 也有，
1: 有没有卡不知道了。
2: 不知道，
1: 可能换成小孩，现在小孩喜欢的了。
2: 他们也许对用了别的了。
1: 还说圆珠笔现在2-3块的就觉得不咋地，质量就没有以前的好。我买文具我还是认牌子的。
2: 牌子，你说说看，你的牌子也许现在正在玩这个盲盒联名的这一套呢。
1: 他应该有，但是我还是属于那种就是用经典的，就最经典，我可能就买一盒放在办公室，就黑笔，就那种，我都不喜欢那种带盖儿的，带盖儿的可能就没了，我就喜欢往下按的然后好用的话，就再买一套红的，就那几个大品牌，我就会比较认一些。
2: 晨光、得力他们都在干这种。
1: 对，我就几乎就这俩牌子，
2: 对吧？他们就在干这个联名的事儿。
1: 他连他的，反正我不买那些，但就好用嘛。
2: 你买最普通的那种。
1: 最普通的，他最普通的可能相对于其他品牌也稍微要贵一点，就其他笔可能要1块，他们家怎么得1块5-2块好用就能用到底。现在能把一个中性笔用到底都非常不错了。
2: 对。
1: 是吧？
2: 尤其大家已经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用钢笔了，是吗？
1: 不用了，
2: 是吧？以前那些老品牌，什么英雄呀，什么之类的，那钢笔最好的都已经没有使用场景了，好像。
1: 那以前就可能质量不好吧，漏墨是一个大问题。
2: 是
1: 漏墨是，然后你放在包里，有的时候摇摇晃晃，它就漏出来了。
2: 到后来，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初三那一年，因为我们那会儿教学进度比较快，到初三的时候，其实整个初中的教学进度已经完成了。到就尤其到初三的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整天没事干，就坐在后边跟我同桌俩拆钢笔。

0: 就把那个钢笔从笔尖儿，然后笔囊，吸墨水的那个管儿，然后一层一层的全部拧下来，包括笔囊那外面那个金属套，整个的全部都拧下来，就是比谁快，计时拆钢笔，然后再装回去，跟那个拆枪差不多啊，整天在后边叮叮当当，老师对我们就特生气，但是我们两个学习又特别好，老师就也不好意思太生管，反正就是稍微拿眼神瞪我们一下，我们就稍微消停点啊，稍微安静一会儿，然后接着拆。
1: 啊，现在这个你要跟这一代小朋友说钢笔，他真的还要反应反应。钢笔，
0: 但是我发现啊，这个孩子们淘气，他是有传承的。我闺女他们有一天莫名其妙跟我说，他们在班级里边比赛拆圆珠笔，谁快谁慢，对，连拆带装的这种，就包括弹簧怎么往下卸，然后怎么把那个笔上面那个套怎么能拆下去，哎呀。
1: 你能拆你一定得装，
0: 哎，对，
1: 你装不回来你爸指定不愿意你。
0: 就挨揍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也来看一看，既然是教育节目哈，咱们也会说到一些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小提示，尤其是家有小朋友的这个真太重要了。你看近段时间云南就有一个老人，他家里边有一个那个其实他是刷厕所的。
0: 对。
1: 但如果是老人哈，他到了年龄他看不清的话，那个字儿他不大，他上面写的是白桃香氛，他上面半拉是粉的，他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嫩的一个桃子。
0: 对呀。
1: 然后他下面呢也有一行字叫做洁厕慕斯，然后人家也有马桶的那个样子。对，你年轻人看得清楚，但老人他如果没有太留意过，他看不清。
0: 上半截一看就是个饮料。
1: 他那个瓶子跟饮料瓶还别说，真的有点
0: 还写着三合一。
1: 对，他这个怎么回事呢？当时家里边就这个老人照顾他们家的
0: 孙子，
1: 小孩还是从卫生间那个柜子翻出了这么一个瓶子，就印着水蜜桃的图案。他以为是饮料，哎，他还好是跟他这个老人说了一下，说他
0: 想
1: 喝。老人呢，就他的唯一的担心是怕这个饮料过期，他的做法是先尝一尝看有没有坏，
0: 哎，
1: 这一尝就麻烦了，入口之后感觉味道啊不咋对，这才去把老花镜戴上一看，里边是洁厕慕斯。
0: 哎呦，家人知道以后把他送到了医院急诊，然后把这个洁厕慕斯呢也带过去了，医生看了看产品成分啊，就做了一些相应的处理，洗胃啊，抑酸呐、啊，打吊瓶啊什么的，然后再留院观察。好在这老人喝的不多啊，你
1: 尝一尝嘛，
0: 哎，对，就是尝了一下，也没让孩子喝，观察没啥大事儿啊，就顺利出院了。
1: 不行，回去就把这个瓶，这瓶东西，不行就扔了吧，多倒霉啊！
0: 真的是，
1: 要是还有这个牌子，它上面换成那种拧的头，就和饮料区分就大了。
0: 对它，因为它这个吧，还不是，对它不是那种就是喷的，它名字叫慕斯，照理说应该是感觉是一堆泡沫出来啊。但是看它那个瓶子样子呢，应该就是水儿，
1: 像是替换装，
0: 对，直接倒的。然后它这个家里面，说实话也是放的位置，也是孩子能够轻易够到的地方。这个相关产品是不是应该上面都有提示？就是请勿放于儿童容易这个触及的地方。那他放的这个卫生间的柜子估计也是一个地柜啊之类的，孩子就拿出来了啊，就想喝。
1: 对，像这种家里边的清洁产品哈，它好多都会用到水果的图案。让你就觉得它不会特别的冲嘛，这个味道比较香甜，这样的一个设计，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饮料就让你混淆了，还是放在这个小朋友啊不太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0: 对，
1: 就会安全一些。如果真的出现了误服清洁剂啊这种情况，你自己硬是呕吐的话，催吐不是上乘的选择，
0: 对，
1: 因为它里边是有腐蚀性的，
0: 是
1: 它下去了你再出来它是二次的伤害，
0: 又烧伤一遍。
1: 对，所以还是及时就医，就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还是谁哈，误服了这种东西那都还是及时就医的好。
0: 是的。
1: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包装真的有点像饮料，别说老人了，就成年人如果不好好去看的话，也可能会中招。
0: 哎呀，我就想这真是还是好运啊，他就稍微尝了一下，老人也没怎么受伤，就稍微补补液，洗洗胃，观察一下，就直接就出院了。不然的话，这个东西说实话是有可能致命的。
1: 如果量比较大的话，
0: 对，还是蛮危险的。
1: 这是我们今天先和大家做的一个。

0: 小提示，我们稍来休息一下，接下来还会来说到一个什么呢？现在的小朋友就很喜欢那种 3D 打印，
1: 嗯，
0: 打印这个，打印那个，但这个东西吧，它对于小朋友来说，它也会有一点
1: 风险存在，
0: 风险，对，还会有一些安全的盲区。
1: 是的，
0: 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于我们聊到的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随时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发文字啊发语音呢、啊、都是可以的。哎，既然说到了家里边有小朋友这个安全提示哈，现在这个科技的东西也挺网红的、小朋友就喜欢这种新鲜的玩意儿，什么 3D 打印笔，小朋友挺喜欢的，挺创意。
1: 但是我是觉得真要是玩 3D 打印的话呀，得玩 3D 打印机，那玩意儿贵呀、
0: 那是
1: 贵呀。但是你真的是说能把创意发挥出来，而且是它是一个一整条链条，你得先设计，对吧，脑子里得有想法。

0: 法，有一个 idea， 然后把这个 idea 呢在电脑上去进行设计，让它成为一张图纸，然后成为一个模型，然后呢通过 3D 打印机把它进行实现，这样一个过程。而 3D 打印笔呢就做了一番缩略，就是我想到哪儿我就伸手在空中画到哪儿，然后就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啊，这个哎，我是觉得
1: 用处不是很大哈，
0: 真的是啊。
1: 3D 打印笔呢，如果在大家在这个电商平台去找，几十块钱的也有，完了几百块钱的也有，
0: 哎、
1: 销量就还行，有些店铺销量月销量也能过万呢。
0: 就当个玩具卖呗。
1: 对，
0: 嗯，
1: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它里边装了一些就加热塑料的一个耗材的东西，就挤出来就成型。你、它有一个加热呢，它就有温度。它有的低温款40到50，40到50如果去碰的话呢，你其实你已经觉得温度有一点点烫了，
0: 有
1: 四五十，对你那个，然后如果
0: 持续的话，其实也可以叫低温烫伤了
1: 啊、它还有高温款，就甚至会超过200度。
0: 哎，
1: 这个小朋友他就很难去把握了。对吧，你跟他讲温度他都可能不是很懂，他这都突然一触摸，好多产品是65到90度之间，那这个温度也很高了。
0: 他还号称是儿童学生低温款呢，就是65度到90度。
1: 嗯，
0: 这还叫低温啊，90度那不是严重烫伤了吗？这就不我也不好直接骂人家黑心商家就是有点过分。
1: 嗯，
0: 还说什么学生儿童适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昧良心了。
1: 对，就是即使小孩如果真的喜欢是吧，你要买那种低温款的 3D 打印笔的话，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尤其不要去碰到笔尖，笔尖也不要碰到什么皮肤啊衣服，那大人最好还是在旁边看着一点。
0: 嗯，
1: 他这个那个什么拼豆之后融的那个过程，它都会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溶豆它也必须到了温度你才能把它给烫化嘛，
0: 对、
1: 啊、
0: 它才可能会成为一体。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说市面上一些产品呢，它也参照了或者说依据了相关的标准，因为市场监管总局之前有一个叫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啊，说一般情况下，但是你看这个措辞啊，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安全消费提示，它也不是说硬性规定，所以商家就反正就做的时候呢，就没有太严格的遵守。
1: 嗯，
0: 经常有超过的，最高的超过200摄氏度。那不光是说有烫伤的风险，你如果放置不当呢，小孩儿他忘性大，或者是就正玩着呢，随手一放干什么去了，家长一叫他把这东西放在这就离开了，200多度那是有可能引发火灾的。
1: 嗯，这个东西要不是新闻当中我今天看到，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0: 那我了解也不多，我知道但是了解不多因为对他没什么兴趣。
1: 就如果哪一天咱们家的小朋友说这个买一个呗，那你还是要买那种品质有保障一点的。
0: 我说等你爹发几年工资，我给你买 3D 打印机配台电脑给你。
1: 这是聊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小提示。然后我们在动态方面呢也继续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南京大学的这门课让00后的大学生是又爱又怕。
0: 这
1: 个是咋回事？
0: 这课可有意思了。这课跟我们现在哎，咱们叫啥来着？海口融媒
1: 口才啊，融媒口才。
0: 哎，海口融媒搞的这个融媒口才，哎，很是接近啊。因为我们就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单位是多么的有前瞻性。
1: 嗯，
0: 就这可是南京大学的一门这个很优质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当然对于这个我们幸灾乐祸的人来说，它是很优质的课程。但对于学生来说，哇，他们挺怕的，因为他们有作业。这个作业呢是给陌生人打电话，不光要打通电话，还要跟人聊。
1: 嗯，
0: 还要看人家怎么让人家愿意跟你聊
1: 啊、
0: 哦、然后呢依据你们所聊的内容的深度来给你作业打分
1: 儿、哎、
0: 狠不狠？你就
1: 这现在这种陌生人直接这不一接电话，这电话不认识可能
0: 就当诈骗的，直接就不接。
1: 对呀，人家以为你诈骗呢、营销啊这种哈。
0: 但是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才能啊！我知道以前这种叫陌拜，就是陌拜之前呢，就是先电拜，就是有就像那个做保险业从业者啊，或者是等等这些这个经营销售的人，他们都会去陌生所谓的陌生客户那儿去拜访。

但实际上人家并不是他的客户，只是潜在他的瞄准的目标，他要去走到人家身边，去让人家能够愿意跟他谈。在那之前呢，就有这个电拜，就是电话拜访。电话拜访呢，他们就总结出了好多的话术，就是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口才表达、口语表达的这个范畴，就是你怎么说让人家不会立刻挂掉电话啊，让人家愿意去跟你去做初步的沟通，然后你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让人家。

0: 打开心房跟你做深入沟通，去了解你的产品，了解你所卖的东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才能，也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1: 啊、
0: 哦。而且我觉得可能有天赋吧。
1: 跟你接到电话的那个对象的性格、职业应该
0: 都
1: 会
0: 有关
1: 系。关
0: 系嗯，
1: 对，因为这个太考验临场的发挥了。你看他这个作业就是电话采访陌生人。
0: 对呀、
1: 啊啊，不包括你的亲朋好友啊，
0: 那肯定不行。
1: 你作业你不能应付完成，你学校的教职工都不行。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呢得提交成 MP3 格式，就这个语音版的格式。
0: 对，
1: 还得提交文字说明，这采访你得有提纲啊，接触的渠道啊，和你真实的关系啊，然后这一次的体会呀、啊，带来什么启示啊？
0: 啊，我突然想到，他作业要提交 MP3 的话，那也就是说他要电话录音，
1: 嗯，
0: 那他也要。争取对方的同意，人家愿意让他电话录音。在我们刚刚还看到不少这个公众号推文吧，就是接到陌生电话，请先沉默3秒。
1: 嗯、
0: 哦，你记得吧？
1: 嗯，
0: 就是反诈这边提的建议，说避免这个犯罪分子、诈骗分子提取你的声纹，然后用你的声音去克隆，去骗你的家人。那这个要突破这个心防，其实也是确实是很难啊。
1: 嗯。这是对于在校大学生的一门课，
0: 对，
1: 然后呢，
0: 口语表达，
1: 他这个课程吧，他也有就关于这个课程的啊，完成对象的匿名的问卷调查，这其中97.53%的同学认为这个课对我来说还是有价值的，100%的同学都认为说对自我的认知啊和理解哈、啊。是有进步的，97.多%的同学认为这个课程哈、啊，就南京大学的口语表达课，对于个人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他有了一定的理解。
0: 嗯，别看这个学生们被操练的欲生欲死的，但是实际上，2015年这个课就已经开了，第一次开课就吸引了很多学生旁听，就是除了他们的这个主修这门课的学生以外，还有其他院系的也都来听，然后第二年就获得了他们学院最受欢迎十大课程。之后有年年上榜，然后向全校推广。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大家是能够意识到口语表达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的。就是我们这个前总监不是前两天刚发了一个视频号里的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啊，决定一个人能够就是一个企业管理者能够达到什么高度的是什么什么，但是决定他能不能够成功的是他的口语表达。
1: 嗯，
0: 口语表达多重要。
1: 对。这是我们在这一趴哈聊到的一些新闻资讯，大家听的哪个比较感兴趣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节目当中互动互动，
0: 聊聊呗，
1: 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听一小段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肖战的一首歌，叫做《异想天开》。在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就聊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
0: 上个国潮补习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包，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这最后的二十多分钟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国潮补习班的一些内容，更多就会涉及到中国传统的一些还挺有趣的小知识，可以来听一听。哎，等孩子放学回去之后，你也可以给他复述复述，讲一讲。
2: 对，除了电子产品，看看有没有这些孩子能玩的，对吧？传统的一些小项目，像我闺女喜欢折纸，折纸不算是传统技艺吧？
1: 再把它剪了就可以。
2: 啊，剪纸，剪纸行。
1: 把它剪了可以。
2: 对，先说说剪纸吧。剪纸最早雏形是商周时期啊，用这个薄片材料，像树皮啊、树叶啊，雕刻花纹作为装饰。然后到了汉代呢，出现了金箔、银箔的剪刻，在丝绢的这个箔，还有包括这个压的扁扁的金箔上面来剪出图案，也是用来祭祀跟装饰。但是真正剪纸这门手艺也好，或者说我们真正剪纸的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纸这种纸张开始普及之后，才有了剪纸艺术。
1: 哇，这专业的剪纸的传承人，这人特厉害，剪出的东西他肯定是要一下成功的。
2: 对，
1: 因为他没有修改的机会。
2: 我记得好像以前像这咱们这种外行人哈，可能会先把它折折叠叠，然后那个
1: 画，
2: 对，画出线条，然后照着线条剪，有时候还剪过了，剪烂了呢。人家我看到确实有一些，尤其是我不知道为啥都是老太太
1: 啊，是
2: 特厉害，纸咔咔一弄就没见得怎么去折呀叠呀，就拿起剪刀来信手拈来，剪完之后活灵活现。
1: 咱们小时候接触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传统的窗花，我们小时候还自己要剪，
2: 还有拉花，
1: 拉花，对，这个也是剪纸的，那个就是要比较长，
2: 对，
1: 那个
2: 班级搞那个联欢会嘛之类的，
1: 对对对，
2: 要做那玩意儿，
1: 那个、难度不是特别大，
2: 简单，
1: 那个难度不是很大，
2: 对，
1: 就是你稍微扯的时候你不能太用力，
2: 是
1: 有扯断的风险，它本来就是纸做的嘛，
2: 对，
1: 但其实这个剪纸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有很多大型的剪纸的长卷，
2: 哦，
1: 这是剪纸的文创。
2: 嗯，
1: 我感觉这个难度系数就是陡然上升了。
2: 对，那因为难度上升了，所以其实需要去长期的训练，尤其是作为我们一项传统技艺吧。现在很多学校也开了剪纸兴趣课。
1: 嗯，
2: 啊，但说实话，现在纯手工剪纸老手艺人已经不多了。
1: 嗯，
2: 啊，很多地方我们平时能买到的那些剪纸作品，也都是用机器剪出来的。
1: 嗯，
2: 对，手工剪纸还是需要用心传承的。
1: 对。大家有事儿，有事没事，如果是去到有一些像文化古建筑，或者有一些机会到博物馆呐、文创店，可能会这些东西会集中一点，你就可以去观察观察，它大部分都是一些喜庆的图案。
2: 对呀、
1: 什么喜鹊呀，然后什么鱼呀，一个胖胖的就穿个小肚兜那种小娃娃，都是吉祥的寓意。在古代的时候，更多的就会出现在。婚嫁上
2: 哦，婚嫁是
1: 过年
2: 有的，对对对，
1: 都离不开这个。
2: 而且剪纸不光是贴窗户的，对吧？过去说，鞋上也要贴鞋环，然后包括他们那个，我见过他们有那个轿子上用剪纸做装饰的，都很精美，对，喜花啊、我小时候剪主要就是窗花，但是我们那会儿因为我们那边冷嘛，冬天的时候剪有些是剪窗花贴窗户上的，有些就是我们剪完之后。然后拿个碗里边弄一碗清水，把那个剪纸泡在清水里头，然后放到外边冻，里边当然埋一根线儿搁里头，冻完之后往外一提，然后里边凿一洞，搁个小蜡烛什么的，变成了冰花，
1: 哦，
2: 有冰灯，拿剪纸做个冰灯，
1: 哦，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呢。这是这个剪纸哈，太具有中国元素的感觉了，
2: 哎，真的是。
1: 那还有就是中国节，小时候我们也玩过。不好弄这个
2: 哦。那你说的那个玩过，就是编那个像中国联通似的那种，
1: 哎，
2: 那个图案，
1: 对对对对，很
2: 典型的中国
1: 节的那个图案
2: 啊。
1: 对，就是这个的话，在以前我们的美术课还是手工课吧，
2: 啊，
1: 老师就会教我们，但是可能当时教的时候会，现在你给我一个长长的一个线，我怕是不太。
2: 我反正当时我也来不了，我手笨，来不了这个。
1: 他会有一步一步的。就是
2: 一步一步的，我都给能缠成一团乱麻，我这手确实笨啊。
1: 那这中国节其实它就是用个红绳子，这个结绳这个事儿，它就源头就比较早了。

0: 上古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绳子
1: 结绳记事嘛。
0: 对，哎，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因为那会儿其实结绳记事是一门数学
0: 啊
1: 啊，统计学，就是你比方说你们一个部落啊生活在一起，你是负责这个打鱼的，今儿你捕了几条鱼回来，哎，打几个结儿。啊，你是这个负责打猎的，你抓了个老虎回来打个大结儿，啊，你逮只兔子回来打一小结儿，啊，然后后来就是你这个是采桑还是采麻啊？你弄了几捆儿，哎，打多少个结儿？结绳记事就是最开始就用来记录嘛。
0: 对，记录。啊，后来就管的人越来越多，事儿越来越多，光打结呢，后来也就
1: 不够用了
0: 。然后呢，就开始有一些，有发展成为像玉佩上也会戴。
1: 哎，对，
0: 随身带的
1: 就不用来记事儿，来开始做装饰了。
0: 哎，到了唐宋，它更多也是讲究造型了。
1: 嗯，
0: 啊，明清的时候，这个中国节的花样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1: 对，
0: 吉祥节啊，双钱节呀，就大量流行开来。它寓意就是一个吉祥。
1: 哎，
0: 这也是咱们非遗的一个项目。
1: 现在也是非遗了。对，我们现在中国节常常是作为什么新年和送礼的那些挂件儿。啊，跟香包啊、流苏啊一块搭配，
0: 嗯，
1: 然后有些手工课也会教小朋友编一些简单的平节、吉祥节。现在更多算是文创吧，
0: 文创
1: 啊，对，文创吧，有一些复杂的那些中国节的这个编法，也不可能教小朋友去学，
0: 嗯，
1: 还是需要手艺人去一代一代的去。传留下来的，去深刻去琢磨的。
0: 你就下次你在街上见了，就跟小朋友说一说，这个叫中国节，
1: 哎，
0: 他有个这个印象哈。到快要到春节的时候，解放西那边可多了，
1: 嗯，
0: 非常非常大
1: 的
0: 很粗的中国节也有。
1: 对，
0: 一看就是红彤彤的一大片，
1: 就喜庆啊，
0: 喜庆，
1: 真的就喜庆啊。
0: 是，
1: 嗯，
0: 以前我们九六直播间还有一个吧，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啊，
1: 哎，真的是。
0: 还有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盘点，还有像这个毛笔书法，对，它的起源，这文字的起源就是上古刻画的一些符
1: 号，
0: 哎，这种画来的，然后
1: 象形文字，
0: 对，然后就是经过这个改良哈，我至今也是很佩服，就是写一手好字的朋友们，
1: 嗯，我也很，
0: 你的字就很好看啊，
1: 我不行，
0: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学过还是后期努力练的，
1: 野路子自个儿瞎弄的。对，因为我近两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请了一个冯石教授讲这个我们中华文脉的起源啊，他们也讲到说甲骨文啊，包括中国最古早的文字就是象形的，因为中国人理解宇宙的方式就是格物致知，他就通过观察宇宙、观察世界，然后去记录下来这个世界的模样，把它形成了这种，跟他所观察到的事物很像的这个图案记录下来，这是我们最早的文字嘛。当然最开始呢，因为记载的这个手段就是龟甲兽骨，这都是硬的，拿毛笔写的也那会儿也没有毛笔，就是怎么办，就拿刀刻，对吧？最开始甲骨文，然后后来篆书，对吧？金文，其实金文是刻在这个青铜器上面的，然后篆书都是硬的，都是雕刻的，
0: 嗯，
1: 到了竹简的时候才是用硬笔蘸颜料去写的，
0: 嗯，
1: 然后秦代改良成为了毛笔啊，让软笔书写成为了后面几千年的主流，
0: 嗯，
1: 这个毛笔呢又有了各种的体，什么行楷隶篆草呀，哎呀，怎么看怎么好看，
0: 那是，
1: 哎，真的
0: 怎么练怎么难写，
1: 越不认识越好看。
0: 现在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列入到了非遗。在，这个课，家长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
1: 啊！那学校也挺重视，孩子们应该都会上吧？我们家现在这两年好像没有了，之前一直有书法课了。
0: 他们有，但是课时就没有很多，会让小朋友接触。
1: 嗯，
0: 但你说小朋友他在太小的时候，可能笔就拿的不是很稳的时候。多多还是让家长得去。
1: 但人家古人怎么练来着？
0: 嗯，
1: 从小拿的也没有钢笔、油笔、什么圆珠笔啊，你就是拿毛笔练嘛。
0: 那我看周边的家长哈，还是比较愿意让小朋友去学习一段时间的书法。
1: 对啊，我们不是认识一个书法老师，他也提到过这种书法在美育上的这种重要性嘛。
0: 嗯
1: 嗯，对于孩子来说，不光是说写一手好字，他通过写一手好字而可能收获到的很多获得感也是非常强烈的。
0: 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小孩就开始学这个
1: 毛
0: 笔
1: 字
0: 哈，硬笔字，文房四宝那就是笔、墨、纸、砚。
1: 嗯
0: 啊，接下来科普科普，说完了书法和画画，它就是有太大的联动，
1: 一体两面的事儿。
0: 嗯
1: 嗯，
0: 中国画啊，国画，
1: 这个早在

0: 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我们就看到过绘画纹样，对吧？然后先秦时期呢，什么壁画呀、帛画也就出现了，在丝帛上画一些人物、画神兽什么的。魏晋时期因为大伙儿整天无所事事，就游山玩水，所以山水画呢开始萌芽，人物画也越来越成熟。然后唐代人物画就更加的富丽，跟这个大唐的这种鼎盛气势也是息息相关啊。宋元两代就是山水画、花鸟画达到了顶峰，而且宋代的美学主要就是讲意境，不光是画外形，要画神韵，
1: 对，没有特别的直白。
0: 对，
1: 明清的时候题材就比较丰富了，这个就流行开来了哈。国画的传承到现在，那很多专门的美术院校，他们也会学习，对，会学这个。现在除了传统的山水花鸟啊，还会结合一些现代的一些想法去进行创新。国画有的时候也会走入到现在这个义务教育的课堂当中，让小朋友去接触接触。他们我们家二年级现在还没有说接触宣纸啊、墨啊、国画这些材料，他们还是水彩笔的多。
0: 好像后面会有，但是他们现在更多的好像我没有看到国画的教学内容。倒是我们家那个在另外一所学校的时候，一年级他们就尝试着让孩子们画国画，
1: 让小朋友知道知道这些东西
0: 啊。对，反正材料也都买了，课也上了，有东西也画了。那现在更多的是拿丙烯颜料去画水彩画，或者是水粉画这类的比较多一点。他美术课上面可能基本上都会涉及到这一类的教学。但我是觉得国画是应该在小学普及开来的。
1: 对，应该去普及普及，
0: 至少是个审美嘛。
1: 还有哪些中国传统的一些国家级的非遗的项目？皮影戏也是。
0: 皮影戏其实是，对，皮影戏传说是起源于西汉，说汉武帝思念去世的李夫人，然后就有方士。其实我觉得这是科学家呀，哈，古代的方士都是科学家，拿灯光皮片来投影，做出影子来，让他好像是看见了故人，这就是皮影的雏形。然后直到唐宋年间，在民间已经开始广泛流行了，就是市井街头各种表演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娱乐项目了。
1: 对，就开始有故事了嘛。
0: 哎，对，
1: 后来还有剧本
0: 成戏了，
1: 成一个本子。
0: 对，
1: 到了明清的时候，皮影戏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还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个皮影的雕刻就越来越精美，就一边就操作里边的一些设备哈，一边还会这个唱出这个故事，你这个视听的感觉就来了。
0: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哪些是属于皮影？《
1: 西游记》就有，
0: 有吗？
1: 好多故事都有
0: 什么的
1: 啊，就一些桥段。
0: 对，有看到过一些动画片是拿皮影的这个形式来做的。
1: 现在有一些皮影呢，它是让更多的是体验，就在走入到校园，不是到博物馆
0: 啊，
1: 会做一些展演。就现在好多那个，就小朋友生日就送给他一些礼物，你有自己做那个皮影戏。他会告诉你怎么弄，然后那个光去怎么打，
0: 反正现在材料也丰富了。
1: 对
0: 对，过去他们拿牛皮驴皮去做的话，现在估计不太可能了。就是除了传统的手艺还有这么传承以外，一般的场景下可能都会用一些什么卡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来代替了。
1: 他就是先让你先纯手工制作，搭一个小台子
0: 啊，
1: 然后前面架起一个灯光，然后你要《西游记》主题的那个套装，那你里边的人物你弄出来，它还有一个小棒。
0: 你体验的是操作是吧？
1: 操作，操作这个做的过程。完了这个故事呢，你就还得给小孩说你这个时候出来什么，他是能看到谁出来的嘛？
0: 对，
1: 他能看到。那他其实看不到皮影出来的那个场景，他是属于操作者。他就还要在想那个故事，其实也挺有趣的，就让小朋友去体验体验。
0: 也是一个叫什么，头脑和手的这个协调训练呢？
1: 是。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时间再来看看这个各种的绣，苏绣、
0: 蜀绣。
1: 我们那还有辫绣。
0: 辫绣啊，
1: 以前的绣娘都可厉害了。
0: 别说绣娘，以前好像很多人都会。我在我们家，在我们亲戚家，就看到好多他们自己刺绣的。
1: 十字绣吗？
0: 不是，什么叫十字绣？就是传统的这种刺绣呀，就拿一个，当然他们都会选比较好的，不知道是丝啊还是绢的这种布料，然后拿一个竹篾做的一个圆圈，把它给套住，绷紧，然后就拿。

0: 那个针线各种彩线在上面去刺绣呀，
1: 挺费时费力的这个东西。
0: 当然费时费力啊，但是我亲眼见过我，比方说像我妈呀，我几个姨呀，我什么什么姐姐啊之类的，他们都干过这事儿，就刺绣呀。我是觉得他们有一双巧手，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不这么干了。
1: 哦，现在
0: 这门手艺没人学了，
1: 现在都是机器了，效率高啊。
0: 对，
1: 现在就更多的是一个，他如果放在景区，
0: 现在如果是手搓的也值钱啊。是吧？虽然说现在到处我们穿的都是机器绣出来的这种，但如果你穿的是一件人家手绣的、手工定制的高定，是吧？那奢侈感一下就出来了吧？
1: 那是
0: 啊、
1: 好多他就是会弄得小一点，比如说弄在手绢上、手帕上。
0: 嗯，
1: 我看景区会以这种，不知道它是手工的还是机器批量产的哈。
0: 哎，
1: 反正全国有好几种比较有名的这个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
0: 四大名绣，
1: 等等，就一根丝线就分成几十股的这个
0: 细
1: 细丝线，多是这个针线活，针线活哈、
0: 嗯，
1: 真厉害。今天咱们先给大家盘点到这儿，这些其实说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自信感就起来了，
0: 嗯，
1: 是吧？
0: 那个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 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哎、
1: 一些非常传统的技艺。
0: 对，
1: 这会儿如果同学们还没放学，哎，大家伙儿听完了之后，晚上回家也可以跟小朋友交流交流。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像竹编呐、还有像什么一些建筑的技艺呀、
0: 很多小朋友在海口玩过的手工像。捏陶，烧陶，对吧？这都是传统技艺啊。
1: 今天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下午的3:30到5:00继续和大家相约在海南教育前沿，我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

0: 今天的搜罗情报局的开场挺嗨呀。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
4: 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下午的5:10，搜罗情报局准时陪伴各位。工作日下午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搜罗情报局都会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呀，挺生活的一些话题。欢迎大家来节目当中互动互动，也会来在往后的时候啊，再往后一点，会聊聊盘点盘点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包括大家想要去看一看的好剧有什么开票的，搜罗搜罗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演唱会，是吧？

今天咱来聊聊一个话题，得运动啊，朋友们，得健身呐、啊。大家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吗？你是以习惯是一个人运动健身，你还是有专属的运动搭子？哎，我那天跟大叔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我说我们广播中心啊，尤其是我们96的小伙伴啊，954的小伙伴啊，都大家挺热爱运动的。宋总健身，小马、啊、健身，这都是撸铁一族的。你看我们的安琪也是健身，还有瑜伽呀、跑步啊，哎呀，他干的可全乎了。我呢是偶尔在家里边跟着一些运动的主播。这个更多的是普拉提或是比较轻的那些，拿个小哑铃啊，稍微动一动出出汗，没有到健身房，就这么一周末也健身，就这么一盘点，健身的还挺多的，爱运动的还挺多的，还有很多喜欢打这个羽毛球的，打篮球的，踢足球的还不是很多，更多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对，还有游泳的哈，有些同事喜欢游泳的。哎，总而言之，好像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的项目。那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你可以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你也可以来说说呢，你是一个人去做运动呢，健身呢，还是有你专属的这个运动健身的搭子？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哈，一个是就是想全民健身嘛，全民运动嘛，大家光吃不动可不行，得消耗消耗啊，不然年龄小的时候你还不觉得啊，年龄大了之后咋整？血压高了，血糖高了，日常还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体重的范围，该动呢还是要动一动，是吧？要不然以后肌肉不慢慢就没了吗？还想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今天看到哈，就央视新闻有一个新闻。它是什么呢？它叫做 AI 体育搭子啊！这放多少年前肯定就没往这方面想过哈。可以看一看这个图，大家回复“下班快乐”就行了。我把这个图放到上面了。它这个图哈、啊，它是一个深圳的某个区的网球中心，它的一个 AI 网球机器人，相当于你的网球搭子，而且呢，就你有了它之后呢。它是要扫码的，扫码费用嘛，每个小时呢是80块钱。哇，这个场馆负责人说了，自从我们家进了这几个机器人之后哈，这个机器人几乎就没有闲过啊，这个上一个人刚用完，下一个人马上扫码就开始用了，你看利用率非常高啊。哎，我是还没有在一些场馆真正的去看过这些，就是运动搭子。这个是一个网球机器人，它这个网球机器人相当于说是中高水平业余球手对拉的一个体验啊，相对不太适合初学者，从零开始的可能还不行，从零开始还是得私教啊，或者这种大课啊，得先学一学，学到一。

一定程度了，你要找不着人给你打，你这个就划算，每个小时80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土，这长得其实挺朴实的，但据说是特好用哈、啊。哎，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看那个新闻片上，接受采访的对象就是说，哎，这个太好用了，要是能有羽毛球的这种机器人就太好了，这不就是 AI 加体育吗？哎，这个太有趣了。我那天还看到就那个人工外骨骼嘛，我是今年的暑假去北京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长城脚下它就有那个租外骨骼的，我本来以为这东西挺贵的，后来还行，真的还可以接受，它是50多块钱让你用三个小时，哎，50多块钱，要不然你想爬长城还是有很多很陡的，现在很多爬山的景区都开始有这种外骨骼的这个租赁了，多好啊， AI 加体育，你不然很多人喜欢爬山，那这膝盖受不了啊。大家今天就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AI 加体育的话题，也可以来说说你喜欢的体育的项目，运动的项目，只要是关于运动的体育的大家都可以来聊，尤其是关于这个运动机器人的，体育方面的机器人的，如果以后你找不着你的运动搭子，你想你打个球没人陪你打，你能不能去接受扫码啊？每个小时几十块钱，扫一个机器人陪你一起练球来打球。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今天既然聊到的是关于运动的话题，所以搜罗到的一些歌曲都节奏稍微偏快一些。这首歌《绽放美妙惊喜》。

0: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5: 大家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
0: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今天来聊一聊运动，聊一聊健身。你是喜欢一个人运动，一个人健身呢，还是有你固定的运动的搭子？哎，我今天看央视新闻这个推文的时候啊，我真的还挺感兴趣的。一个就是这个网球机器人，它叫做 AI 网球机器人，还有一个就那个爬山的外骨骼。哎，真好，你爬山是个很爽的事情，但你膝盖不好，你真的你就没这个爬山的福气。那现在这个就会好很多。这个打网球的人哈，有多少咱们听众朋友是会打网球的？佩服大家的体能，因为我不会，我就会觉得那玩意儿挺累的。我看打网球的人都是那种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一身的肌肉哈。喜欢打网球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个就是约不到球友哈，第二个的还指不定啥时候教练就没空了。所以你看现在啊，深圳有好多的网球中心都开始引进 AI 网球机器人，它能移动，它能接球，他还能当教练，他还能全天候命，厉害呀。他是怎么的呢？有一个网球爱好者就说了，他是和这个 AI 网球机器人对打过的，他说体验非常好，左右移动啊，稳定回球啊，到 2.5 3.0 水平，约球很困难，有了他之后有空就可以来练球了。好专业，2.5 3.0是啥水平啊？钱啊，这个在深圳那边就每个小时是80块钱，它是属于扫码，反正你就租，有机器人了你就可以扫。就这个产品啊，大家你可以这个回复下班快乐，看看这个图，回复下班快乐，在对话框当中，海口音乐广播的聊天对话框当中，它就会有这个图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应该是在最后一个图哈。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才这个企业就才成立1年多，但这个产品非常的火，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就它是在海外的一个众筹平台就爆了。全球发货大概有6000多台，70-80%的销售都是来自于海外的，然后普遍反应呢都是给的好评。现在像北京啊、深圳呐、全国有1100多家的网球场馆都开始引进了这个 AI 网球搭子，他们现在都在研制下一代了。下一代它就增加捡球的功能了，捡球多费腰啊，它就增加了捡球的功能，还推出那种带机械臂的新搭子，就相对会复刻真人挥拍的动作，哎呀，这个实战打球的感受就进一步还原了。网球这个运动现在挺火的哈，好多明星喜欢打网球，我们国家网球的喜欢玩网球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就是趋向于年轻化，所以相对哈，专业的教练呢人数还是有点欠缺的。哎，当然这个地域性差别也会比

比较大。你看喜欢打网球的那个 AI 网球机器人一出现，大家就还是很喜欢的。而且你要单约一个教练，那得多少钱？人家是花时间的，你日常想要练习的话，扫码一个小时80， AI 的这个网球搭子就可以陪你打一个小时。期待期待，这不就是真正。

子这样的话题都可以来说。你是喜欢一个人去运动，还是说最好是有一个搭子，有一个搭子的这个图，为 AI 了一个图啊，这个在关键词下班快乐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也可以看到，邀请大家来平台上聊聊天。执着说科技赋能生活便捷，意义说快出羽毛球的版本吧。羽毛球的覆盖人群还是相对会大一点哈。刚才来上班的时候，一位同事现在在对面上节目呢，还说的，我说晚上你还运动不？他说运动啊，都约好球了，多好。下班之后有个运动的奔头，多好啊。在央视新闻这篇文章当中啊，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有更多的机器人搭子，比如说旅游机器人搭子，能帮着背个包啥的，能日常提提醒啥的，还有啥呢，就是能够定位啊，保护这个安全呐、这些。你这个要求就挺多的。关于运动的搭子的话题，只要是关于运动这个比较宽泛的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够情报最好的都给你。欢迎小鱼，刚才来打卡了，下班快乐。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能够收到三张图。第一张图就是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你喜欢运动吗？你是喜欢一个人运动还是有自己的运动搭子啊？当然这个看各自的习惯。哎，是不是一般来讲有一个搭子，你们在一起会彼此督促一下呢？不想动懒的时候，他就互相加加油啊，鼓鼓劲儿啊。第三张图就是深圳某一个区的网球中心当中的 AI 加体育的网球搭子，网球机器人，扫码一个小时80，他就可以跟你一起练拉球。这个运动哈，器材啊，健身的一些设备呀、啊，现在真的越来越这个往 AI 上去发展，尤其是那种，那你一个人在那撸铁，那咱就没啥说的了。就尤其是要对战的、对打的这种，你找不着你的搭子，你就直接会导致你今天就没有办法去运动了。喜欢打羽毛球的、喜欢打网球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感受。所以说，如果海口也慢慢就会上这些运动场馆当中的机器人搭子、运动搭子，大家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来，这不刚说到网球哈，我就看到我们的海广网发了一条消息：10月11号，霸王这个茶他们家官方账号发文呢，冠军。大家这段时间关注体育项目的、关注网球的啊，应该会为之喜悦啊。郑钦文为他干杯，所以今天不就12号吗？霸王他们家全品类限时是买一送一，就一起喝茶。完了，这个话题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啊。哎，我这会儿上节目没法看，我一会儿到下节目的中间，我进入到霸王茶姬的小程序看看周边这几家店，什么南海城啊、龙湖啊，都有他们家的店。甭管是自取还是外卖了，看看前面大家的热情度。哎，据说龙湖这一家前面有600多杯，金湖里他们家前面有300多杯，碧莲国际前面200多杯，五月广场这个前方制作500多杯。天哪，大家热情度也太高了。大家不知道现在他说的是全天买一送一，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买到这个买一送一的霸王他们家的茶。如果真买一送一，那还真挺划算的。

我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有朋友说运动吧，还是有一颗运动的心的，就是有时候一忙，偶尔想摆烂摆烂，如果有个搭子呢，就会好一些，互相会叫一叫，拉扯一把，就会继续坚持。这不就是一个搭子的重要性吗？有个伴儿更容易坚持。你看还有说的，是的，有个搭子相互督促一下，运动起来会更加的有动力。是，哎，有说一个人走得快，两个人走得远。那真的还是会有一些人想运动，那坚持不下去，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自律，就是一个人这太容易放弃。下了班累呀，真不想动。天气不好，没法去外边动了啊，没法去外边跑跑步啥的。今天心情一般，不想动啦。今天有点气血不足，懒得动弹。哎，那你一个人要是运动的话，你稍微一偷懒，没有人督促你吧？但如果你有一个运动搭子，一切就会不一样。这叫陪伴，陪伴靠的是一个氛围。你看，你要有一个搭子，有人监督，减少偷懒，低谷的时候还能够互相打打气。欢迎在平台上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运动搭子？你是喜欢一个人去撸铁，一个人去运动啊，还是有一些还是需要你有一个伴儿的？像球类是吧，团队类的，还是要相互的约一约你的运动好友。

哎，有朋友说一个人撸铁、跑步、拉伸无聊，两个人一起就可以边练边聊，还可以互相 PK， 相互进步。哎呀，这个朋友感觉很会生活啊！一说出来就觉得运动这件事情不会很枯燥了，不会很累了，就可以变得更好的去坚持下去。想象说的是现在健身搭子有点难找，完全都是靠自己。你要去健身房撸铁的话，要不有教练，自己。我身边同事好像他们都是自己去的吧，很少说谁约谁一起去健身的。有居家运动的啊，我看到大家发信息了，说有居家运动的，有居家运动。居家运动你也得跟个运动的博主，跟个运动的直播，看个回放啥的，就那种也算是你的一个网络运动搭子，因为也相当于有一个教练在网络这一端给你一些小提示哈，什么什么那个腹部有没有收紧呐、核心有没有收紧呐、膝盖有没有内扣啊，但是稍微提示一下，你也会觉得你前面站着一个电子屏幕里面的教练，他不也给你一个提示，也算电子搭子。

欢迎各位来平台上也来互动互动，说一说你爱不爱运动，你运动是喜欢一个人啊，坚持自律，还是要有一个你的运动搭子。如果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看这个 AI 运动搭子，这是一个网球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做拉球的一个训练的。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以后要真的有这个在海口的一些运动场馆，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呢？

0: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这里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有没有接下来的几天要出岛去往北方去旅游啊，去玩啊，去出差啊？那各位可得拿点厚衣服啦。看到这个气象啊，信息，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今天开始，这个降雨在北方的话逐步就减弱了，但是呢，大风会带来降温的天气。如果大家近段时间要出岛，比如说要去内蒙玩的呀，去山西玩的呀，河北玩的呀，还有哪儿啊，这东北地区玩的呀，衣服那你得穿得厚厚的啦。

东北啊，这个都不敢想。那今天咱们海南，温度非常不错，感觉挺舒适的。但下午这还有点晒呢，下午那一会儿大太阳挺晒的。啊，东北现在14号、15号就会迎来气温的新低，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最低气温都会在0度上下，哈尔滨很可能就此就入冬了。南方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一次的冷空气位置比较偏北，对于南方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你看现在江南地区啊、华南地区，像咱们海南这边，好多温度还是在最高温哈，30度靠上的。尤其是午后出行，你体感还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炎热。

啊，刚才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信息，今天到明天气温24到32，最低气温很舒服了，最高气温在午后还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热。明天后天的温度最低都是在24，最高在32度，挺好的一个天气的。大家下了班之后，吃完饭之后，多去户外溜达溜达，玩一玩，周六周天没事的，多去外边转一转。

0: 海霜，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在下一趴的节目当中，我们呢会继续回到节目来聊一聊，一个是关于今天运动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留言互动，聊聊你是更喜欢一个人运动，还是有你的运动搭子。如果有一些运动的场馆开始慢慢上新那种运动机器人成为你的搭子，你愿不愿意去尝试尝试？同时在下一趴节目当中也会看看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上新的电视剧，还有演唱会的一些票务信息，好戏啊，尤其是一些演出类的一些最新的信息也会搜罗到，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 新鲜呐、呀，
2: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13: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1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1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1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1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1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告。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

0: 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1: 生活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好，我是佳瑶，大家下班快乐。这上一趴不是聊到运动的话题吗？霸王他们家茶饮哈，这个恭喜郑钦文夺得冠军，全场买一送一。然后刚才我就看到新闻说，小程序当中他们家都上了热搜，然后就爆单啦。这不刚进入到广告的时候我就看看吧。如果他们家是买一送一，那这价格还是蛮划算的。就是打开小程序啊，我这个是自选，我选的是自选，好多店都是繁忙。我们是在中沙路这边嘛，我点进去一看，看金湖里门店繁忙，就是线上已经在好多店都没有办法再接单了。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店它都没有办法接单。我刚才是点进去好多，你看目前门店单量过多，因此我们不得不暂停该门店的线上点单。不然大家就等一等，等一等，你进入到小程序你看一看，它有一些门店还是可以。就因为它太划算了嘛，那今天划算，就平均下来是几块钱一杯。你要点那个伯牙绝弦的话，他们家的一个招牌中杯吧，十几块钱原价哈，那你真划算呐，平时没见他这么便宜，也挺豪横的。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继续可以围绕着运动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喜不喜欢运动？你是喜欢一个人去运动，还是需要有一个搭子啊？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三张图，三张图看看你有什么感受，可以来聊。尤其是第三张图是深圳的一个网球中心他们上新的 AI 网球机器人，80块钱一个小时就可以和你一起练球。哇，这个机器人据说可忙了，一天忙到晚呢。哎，如果海口也有这样的体育机器人的话，大家愿不愿意去尝试尝试？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上面聊聊天啊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有一场演唱会，现在已经开票了啊，到时候一定是全场大合唱的节奏。正式的演出是在11月20号海狂言中心大剧场好久不见朱文婷演唱会，华语流行30年天籁之声，现在已经开票了，惠民补贴全场呢是99块钱。好久不见，朱文婷演唱会啊，他其实原票价有100啊、180、280、380，但是惠民补贴之后，全场都是99块钱。这个演出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就它是华语流行30年天籁之音嘛，它里边就会有一些金曲演唱，全编制的电声乐队现场的演奏，还有这种乐器的 solo， 多种的，还有互动，全场大合唱这种舞台的形式。演出的阵容呢，主唱就是朱文婷，这是中国内地女歌手，实力唱将啦。她在中国新歌声当中的第二季凭借了一首《淘汰》，获得了几位导师全部转身啊，她是加入的周杰伦的这个战队。她后续也发了一些影视当中的单曲，比如说《长途旅行》《浮生一梦》，还有《红色恋人》《梦想成真》。

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当时在比赛现场，这个就是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一期当中的现场版，他所带来的淘汰。

我却得到你。就这首啊，就这首，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在今天已经开票的演唱会的主唱朱文婷。他当时是在现场，刚才那是现场的版本，还会有特邀嘉宾李博作为新生代的实力唱将来到现场，这是星光大道的冠军歌手。这个演出现在已经开票了，然后正式的开唱时间呢是在11月20号晚上的7点半，地点海康演艺中心大剧场，99块钱，全场都是99。

哇，近段时间我看活动挺多的呀。10月17号，第二届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就要开战了，琼超啊，这就琼超啊，比赛呢落地琼中，揭幕大战开启联赛的序幕。哇，各位足球迷可以关注关注了，琼中女足训练基地的一号场，比赛的时间是10月17号，就是这个周六晚上的7:35，揭幕战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对战保定黎族苗族自治县。这个琼中啊，保亭啊，这俩地方玩的也挺多的。您刚刚过去的这个11小假期当中，琼中百花岭啊，人老多了，就爬上去想看看那个百花瀑布嘛。百花岭还有个有名的点，就是那个万年神树天琴树。现在百花岭还增加了一些雨林速滑呀、玻璃栈道啊这样的项目，美美的。负氧离子含量肯定贼充足。还有像李母山这地方，就稍微得有一点徒步经验的旅游的人士，你可以往这儿去逛一逛，往山里走走，这个心情好啊。琼中也有很多好吃的吧，有没有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琼中的？据说琼中电饭煲鸡挺有名的，是不是？就那个鸡皮啊，已经是要焦脆的，鸡肉呢是很紧实的。电饭煲鸡听起来怎么觉得自己也可以在家复刻呢？啊，除了这种吃法，还可以白斩呐、啊，还可以香煎呐、啊，还可以煲汤啊。很是滋补啊。海南朋友烹饪各种鸡的做法，那真是一个一个的好手。琼中的小黄牛味道也是香香的，你不管是香炸、油煎、炭烤、涮煮，哎呀，这牛肉是真有营养，真不错。琼中还有五角猪哈、啊、五指山五角猪，琼中也有五角猪，这都是硬菜呀、啊、炭烤五角猪，哎，听听都香。琼中的这个河鱼河虾也挺有名的，特色的就是那个捞叶炒海螺，是不是？我查资料这么写的，我也没吃过，但听起来不错。你那个小虾是吧，河里养的那小虾，你出来给它一炸，那个焦香味儿肯定是香上加香，一股油香加上小虾本身的那个香味儿。还有琼中特色的长桌宴啊，就那个几色饭，三色饭还是几色饭，百香果排骨、鱼茶、肉茶。哎呀，热爱足球的朋友可以去感受感受的，既是看球又是旅游，活力自贸港，乐享绿茵场啊。对，第二届的琼超马上就开始了，琼超的话10月17号揭幕战，今年是19支队伍嘛，19支队伍陆陆续续呢就会到年底了，到年底

0: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 FM 91.6，在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这会儿各位都下班了吗？路面状况怎么样？刚才同事小强5点多的时候，他说走还是不走啊？走路上有点堵啊。

运动搭子，比如说你打球，你今天没找着你打球的搭子，你在现场就扫码啊，扫一个 AI 运动的机器人跟你一起打球。我不知道咱们海南哪个场馆是有的，反正好多地方都有了这种啊，网球馆当中是有的，后续应该会铺开吧，方便呐，性价比还高，用过的朋友都是还不错的，大家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 AI 体育搭子？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聊天互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

0: 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再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晚上好，我是骄阳。这会儿各位下班了吗？到家了吗？有没有

开启美好的晚餐时光啊！大家晚上准备吃点啥？六点多这会儿是最饿的，这会儿还在寻寻觅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咋整？自己在家做饭，点个外卖，已经吃上美味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晚上吃了啥，有什么好吃的？到了六七点这个时候哈，都可以来推荐推荐，给其他朋友一些参考选择。这个时间段，咱们来看看目前大荧幕当中，就是院线哈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近段时间的电影呢，仍旧是延续着国庆档的一些电影，例如说热门的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上映的。张译、马丽、陈明昊他们是主演啊，这个是刑侦题材的真实的题材，原型就是刑侦专家崔道直老先生啊，他不靠审讯，依靠的是指纹、物证，然后这个弹道的痕迹，破解了陈年大案。这个电影哈，这个叙事还是很扎实的，喜欢这种犯罪纪实片的观众，可以去大荧幕当中看一看。还有什么意思？夫妇喜剧片、家庭喜剧片，小沈阳、沈春妍还有贾冰，这仨人往那儿一站，你就知道是喜剧。灵魂互换的这种设定，说夫妻俩人啊，意外互换了身体，体验了一下对方的生活，就女的去感受了一下男的职场上的不易，男的呢，灵魂互换到女的这边，就感受一下家里边忙里忙外的这种操持啊。笑点很生活化，没有特别的夸张恶搞，就全家欢的这种电影。还有个正在热映的叫做《活色生香》，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位都女性主演，因为这个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女性群像剧情片，聚焦中年女性的人生选择，就讲了这几位啊人到中年，然后挣脱束缚，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它是属于走心的电影，就台词很细腻，情感很能打动人。可能各位女性，尤其是人到中年的女性，更能够共情得到。还有10月1号上线了一个那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亲子动画了啊，轻松温馨的。低龄的小朋友就比较友好，他整个画面呢都还是比较柔和的。还有个电影继续来盘点，叫做《生化危机爆发夜》，10月5号上映的。经典那个 IP 新作哈，就是这种惊悚啊科幻的风格，密闭空间逃生的故事，节奏就延续是那种紧张的，就喜欢丧尸题材的，喜欢悬疑惊悚的成年观众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不建议小朋友观看啦，太吓人了，睡不着啊。

再来看看目前正在热播的一些电视剧，还有网我这个网剧啊，摘几个说一说。其中像《深渊无间》，九月份就上映了，但它还没有收尾。这个任嘉伦、秦俊杰，哎，收尾没收尾啊？有没有追这个剧的来说一说？还有何冰、倪虹洁，它是属于警匪悬疑剧，老戏骨在里边，悬疑感拉满。就这种悬疑破案题材的，真的还是挺适合在吃饭的时候追的，好看啊哈！只要不是说这个剧情特别的，就是把观众当傻子那种，这种片子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再来看到此处通往繁星，哎，这两天我在社交平台经常会刷到，它是在优酷还有酷喵 TV 上映的。十月份上线的，郭麒麟还有张雪莹他们是主演，现实题材，聚焦的是殡葬行业。这两年聚焦殡葬行业啊，这种生死观的话题为主题的电影啊电视剧真的还挺多的，就关注到了这个行业。中国人会觉得哎呀聊这个会比较忌讳，哎，现在都是向死而生哈。年轻人进入到殡葬馆做了入殓师，在一次次告别当中读懂生死，他的故事

故事是比较温馨和治愈的，没有刻意的煽情，题材比较小众，是属于比较有深度的一个电视剧，叫做《此处通往繁星》。这名字起的也特棒，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你家有小朋友的话，他会问你说，哎，家里边老人过世呢，那他去哪儿呢？很难解释。你现在会有一些绘本啊，会加入大人的一些理解，你就告诉他，哎，谁谁谁去哪儿了，他也会难受，他也会哭。那小时候咱们都会说，嗯，他成为了天上的一颗星星。完了，小朋友那不是很理解，变成了天上的一个星星，很有意象化啊。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他还是能够，就相当于说是大人敷衍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去跟他后续去解释，这个也是咱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哈哈，我们普遍的会认为说，是吧，有人过世了，尤其是生前还比较关系好的、比较亲近的一些长辈，变成了天上的一颗守护你的星星。这个电视剧叫做《此处通往繁星》。嗯，另外这两天话题度挺高的，还有一个短剧，叫做我不是 NPC， 是在抖音上10月11号上线的。因为它比较火，讨论度比较高，是因为这个短剧它是赵露思作为监制的奇幻古装的短剧，就古代女子发现自己只是剧本里的 NPC， 大家联手反抗既定的命运。它有4个独立的单元，脑洞呢比较大，就属于短小精悍短剧嘛。哎，现在短剧好多都被 AI 所取代了啊，追这个短剧追得上头啊。

羊这会儿下班了，真是刚下班啊，这个点儿都该饿了吧，下班快乐。小鱼，我刚才手动给他回复信息，我说今天听说霸王都爆单了。小鱼确认了，对，是的。嗯，线上线下点单的都挺多的，商家也忙啊。大家可以再稍往后等一等，有些单他实在做不出来，他线上小程序啊，你点单的系统他就会自动提示的。啊，如果真买一送一是吧？那他确实蛮划算的。我刚才进入到小程序看了，前方确实都是几百倍、几百倍的在做。

来吧，刚才盘点到了正在热映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咱们就来听听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这前段时间还比较火的这个古装剧哈《忆欧春》当中的原声带的一个歌曲，同名的。

0: 下班砍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哎，尾声的一点时间，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要错峰出游的呀？就尤其是哈，嗯，这个考虑到旅游的体验呐，啊，或者是家里没有小朋友的，不是非要带着他一起在他不上学的时候出去玩，节后错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看这两天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机票，那你肯定是属于跳水特别明显，这个价格200多的、300多的，就甚至是低于那个高铁的票价，这样的航线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你看错峰游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呢？国庆当中它肯定随着市场的这个价格会往上浮动嘛，一些酒店啊，尤其是豪华型的酒店挺贵的，它就比它相当于一个旺季的价格适度的往上涨了一涨，人需求量高嘛。到了现在大家该上班的上班了，上学的上学了，旅游到了一个错峰的时候，就是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够以比较实惠的成本去游玩，这段时间有

没有选择休假出去旅游的朋友们呢？虽然现在哈，你要是去旅游的话，就你发现价格其实相对于国庆的价格，它确实是会实惠很多。但是啊，你在买票的时候，尤其是低价的票，你得好好看好它退改的要求，然后行李的额度，近段时间天气的变化啊。刚才还说现在北方啊就开始降温了，你要现在去东北的话，东北再过两天也真的有的地方都到零度了，零度了。不要因为这个捡漏影响到大家的出行体验。

晚上的6:58，今天相关内容咱们就聊到这儿，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2: 大姐，恭喜呀！
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请您给我们点赞。
6: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6: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6: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才是正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帽，插空花好啊，
6: 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音乐浪潮燃爆耳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

0: 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9: 王
13: 是指危机意识，
9: 口
1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9: 那月呢？
1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9: 背
13: 就是取材要有道，
9: 那反呢？
1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9: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9: 妈妈，我明白了。
1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18: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今天的各大社交平台，还有那些恋爱教程里，情绪价值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就像一个新发明的精密仪器，塞进了无数人的口袋里，变成了丈量自己的伴侣是否合格的绝对标尺。过去人们谈论爱情，往往会提到性格、三观、家庭背景或者是经济条件。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在相亲或者恋爱的初期，给一台新上市的智能手机做一个测评，测评它的续航能力一样，去评估我的相亲对象、我的恋爱情人的情绪价值提供能力。这种现象出现，恰恰折射出了当代人在人际交往当中那种极度缺乏安全感又渴望走捷径的微妙心理。我们把一些原本无法言说、难以名状的爱意强行的打包分类，贴上了数字化的标签。如果对方在自个儿难过的时候没有给出预期的安慰，那就是情绪价值不足。如果对方说话太直白，不懂得委婉，不会哄人，那就是情绪价值极低。这种量化的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帮我们快速筛选出一些看起来更有高情商特质的伴侣，可同时也是在把复杂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一场精密的商业谈判。当亲密关系被降维成一种可以随时计价的商品，人们在付出的同时，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在悄悄计算回报率了。这个计算让现代人的恋爱变得越来越高效，但是越来越缺乏那种可以容错的张力。我们连买个普通的家用电器啊，都会反复的去对比各项参数，怎么到了最不可捉摸的爱情里，就容忍不了一个没有说明书、偶尔会死机的人呢？在这样全员追求高情绪价值的氛围之下，我们好像都变成了一面面精致的镜子，只愿意反射出对方身上那些闪闪发光、让人愉悦的部分，而对那些藏在阴影里的晦暗沉重的真实人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惊恐。这一类的对于绝对舒适的追求，到底是亲密关系在进化呢，还

我给大家描绘一个场景啊，一个普通的周末的不算高档的餐厅，靠窗的卡座呢坐着这么一对年轻的爱人，桌子上是冒着热气的食物，灯光也很柔和地洒在两个人头顶。你看，按我这个描述，这应该是一个充满温馨感的画面吧，但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诡异的静谧，两个人的眼睛都粘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手指在机械的滑动，屏幕的光晕反射在每个人的脸上。偶尔其中一个人抬起头试图去分享他刚刚看过的一个网络段子，而另一侧的伴侣呢只是敷衍的嗯了一声，头都不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亲密关系的微观图景，一个信息爆炸，所有人在拼命输出观点的

时代，我们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成为了信息过度饱和之后的一个隐形孤岛。那个试图分享段子的人啊，未必觉得那个段子到底有多么的可笑、发人深省，或者是什么。他只是想借由自己会感点兴趣的东西来成功的引起对方的注意，可是受到一个敷衍的嗯之后，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那就是一次情绪价值索取失败的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冷漠跟忽视带来的伤害，甚至不亚于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争吵至少还意味着双方在试图沟通，还在为这段关系注入能量。而这种无声的冷漠是把对方彻底推向了虚无。两个人坐在彼此对面，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享着同一张桌子上的食物，但是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跟隔着千山万水似的。这种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不断上演的无声博弈，正在一点点蚕食着大家对于亲密关系的信心。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情绪防火墙，一旦发现对方没有及时给出自己想要的反馈，就立刻收回了伸出去的触角。我们害怕受挫，害怕自己的热情撞上一面冰冷的墙，所以宁愿选择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寻找及时的快乐，而不愿意花心思去穿透对面那个人眼睛里的迷雾。这种隐形孤岛的泛滥，恰恰是过度计较情绪价值之后，大家变得因噎废食的一种真实写照。

前两天我还看脱口秀，一个女孩分享了他们家是巴黎世家，因为从她的姥姥姥爷到爸爸妈妈离了八次婚，然后她输出的价值观，她当下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不必恐婚，因为离婚很容易。确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节奏特别快，商品也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爱情呢好像也沾染上了这种随时可以一键退款的消费主义习气。所以很多人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开心吗？那如果他不开心，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也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自洽，甚至带有某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或者当代男性的风范，但在实际的生活运行当中，它带来了一种极度脆弱的情感关系网。因为这种价值观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人他并不是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任何人都有情绪，他的情绪会低落，会疲惫不堪，会有无暇顾及他人的时刻。而当一言不合就分手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实际上是在把亲密关系当成一种纯甜无苦的甜品。一旦甜蜜里出现了稍微一丁点的苦涩，或者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咀嚼去消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变得不再是去寻找问题出在哪儿，而是直接把它丢进垃圾桶，然后寻找下一个供应商。这种极度的易碎感让现代人在亲密关系里都活得战战兢兢，为了维持表面上的高情绪价值，大伙都戴上了面具，并不敢在伴侣面前呈现自己真实的软弱焦虑，甚或是糟糕的一面，因为都知道在一个崇尚断舍离的时代，你的暴露缺陷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被家庭，被爱情，被对面那个他给淘汰。我们现在变得非常善于给所有东西打退堂鼓，连一句耐心的解释都懒得听完，急着用一根手指按下拉黑键，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生活里的麻烦全部清零。而这种脆弱性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体验版爱情，但是极少有人能够真正建立起那种历经风雨根基深厚的情感气连。我们只愿意接受爱所带来的红利，但是把爱所附带的责任、耐受、包容、妥协当成了是一种需要被坚决清除的负资产。这种被过度净化的爱，最终只会变成一滩没有生命力的死水。

在强调情绪价值的语境下，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隐患，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无意识中把伴侣当成自己负面情绪的垃圾桶，或者一个容器，但是这个容器是个无底洞。很多人在职场上遭遇了不公，在人际关系里受了委屈，回到家之后，就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怨气、焦虑、愤怒都倾泻在伴侣身上，理由而且相当充分，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我连在你面前都不能做真实的自己，都不能随便发脾气，那我还要这段关系干什么？那如果都这么想呢？他如果也这么想呢？那个站在你对面的伴侣，同样也在外边经历了一整天的风吹雨打，同样是带着满身的疲惫跟千疮百孔的心回到了这个共同的空间。当一个人被要求变成一个无条件容纳负面能量的容器的时候，这个容器不可能是无底洞，它迟早有装满甚至冒出来的那一天。没有人是天生的情感救生员，可以永远在别人溺水的时候保持清醒和强大的体力。所以当这种单向的过度勒索式的情绪价值索取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原本应该是一个避风港的家，就会变成让人窒息的情感审判庭。被索取的一方会感到极度的内耗和委屈，而索取的一方呢，则会因为对方偶尔的冷淡而变本加厉地指责对方，你不爱我了。就那种感觉，就像我呀，那个爱着你也被你爱着的我呀，都快在生活的泥潭里被淹死了，你还在死死地拽着我的衣角，拼命地问我为啥不能转过身，给你一个充满治愈感的完美的微笑啊，我怎么笑得出来呀？这种情感上的极度自私，打着渴望被爱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一场无声的剥削。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这个情绪容器的容量应该是双向循环共同分担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无限度的压榨。当那个容器破碎的那一刻，往往会伴随着无可挽回的决绝，因为那个一直承担容器角色的人已经在这场没有尽头的消耗当中彻底丧失了爱的能力和对未来的期许。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

0: 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当不发生冲突啊，永远情绪稳定，永远让人舒服，成为衡量一段关系好坏的最高标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阉割自己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因为但凡是真的在有烟火气的过日子，亲密关系一定会伴随大量的摩擦力，小到今天谁洗碗，马桶盖到底应该是掀起来还是放下去，大到买房的预算分配，双方父母的养老安排，所有问题每一个都牵扯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习惯还有价值观的碰撞。他们是不可能光靠哄一哄或者提供情绪价值得到完美解决的。因为害怕破坏脆弱的情绪舒适圈，往往就会选择用讨好、回避或者敷衍的方式来掩盖真实的矛盾。当一方提出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仅仅是用一句漂亮的甜言蜜语给敷衍过去，那就是在用表面的情绪价值逃避实质性的责任。而长此以往呢，问题不会消失，而是像灰尘一样被扫到了地毯下面，随着时间推移，地毯底下的垃圾就越堆越高，最终把两个人都绊倒。如果一旦习惯了用你为什么不哄我作为每一次争吵的终结词儿，我们实际上是放弃了理性思考的机会，把所有逻辑问题都降维成了态度问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面对真正风浪的时候就会变得手足无措，因为在风浪面前态度行不通了，逻辑才是方法。要是一段关系里没有任何的摩擦力，那只能说明这段关系已经没有了前进的动力，成了一件摆在橱窗里供人观赏的瓷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面对冲突的勇气和解决冲突的智慧。那些通过共同解决一个棘手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深刻信任，它的价值远比一万句流水现实的甜言蜜语、所谓的高情商、所谓的情绪陪伴要高得多得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全能感，说的是婴儿时期特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啊，只要我哭闹，整个世界都会立刻满足我的需求。母亲会毫无怨言地过来喂奶，来安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很多被极度强调的情绪价值诉求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婴儿心理的变形投射。尽管心理学家说，两个人从恋爱能够喜欢对方，到结婚能够建立一种相处模式，本质上就是在寻找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父母的完美投射。但这个是人类的本能，而人之所以

蔚为人，就是他不只依靠本能做事。潜意识里大家是想要找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的任性，能够随时随地随叫随到，可以永远猜中自己心思的完美的父母，并不是要找一个平等独立有血有肉的与我并肩作战的伴侣。这种把成年人的亲密关系等同于母婴关系的期待，注定是要走向幻灭的。任何一个伴侣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有自己的情绪盲区，有他的自私跟软弱，也有需要被照顾被体谅的时候。而当一个人在关系里扮演巨婴，不断地发出你为什么不来猜我的心思啊，你为什么猜不对呀，你为什么不秒回呀，你为什么不能用我喜欢的方式来哄我呀，等等等等这一类质问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剥夺对方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权利。这种退化式的爱注定不能滋养彼此，而是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巨婴式索取，把原本两个应该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抚养者和被抚养者的畸形关系，而被抚养的那一方永远是在向对方索取安全感，而抚养的那一方在长期的精神重压之下，也就逐渐磨灭了对这段关系的温情。明明长大的核心标志就是我们开始学着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妥协，可是为什么在最爱的人面前却往往会退化成那个只会用哭喊来索要糖果的孩子呢？如果我们不能从心理上真正断奶，不能学着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来承担自己情绪的责任，那甭管换多少个爱人，多少个对象，多少个伴侣，最后的结局都一样是重蹈覆辙。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真正的父母，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能力来承担另一个成年人灵魂深处的黑洞。

我们之前一直聊的是去反思过度强调情绪价值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如果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在亲密的相处当中完全不需要情绪价值，那一样是一场灾难。如果一段关系彻底剥离了情感的抚慰、语言的温存还有精神上的共鸣，它最终还会剩下什么？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外壳和密不透风的道德锁链。那是一种看上去绝对理性的生活，房租可以 AA 制，家务按表格轮流分担，对待彼此客客气气，像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高级合伙人。虽说没有争吵吧，但同样也没欢笑，没有任何一方过度任性，但同样对对方也没有依赖。在外边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到家想要寻求一个拥抱，得到的只是对方推推眼镜，理智的帮你分析这件事在法律上和逻辑上的对错，然后告诉你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样的场景不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感到绝望吗？一个原子化充满巨大竞争压力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披上坚硬的盔甲去应对 KPI， 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可如果回到了那个被叫做家的地方，面对那个被称为是爱人的人的时候，我们还得保持绝对的理智、克制、高效，那亲密关系确实是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没有情绪价值支撑的亲密关系，就是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搭伙生存游戏。它可能足够稳定，可以抵御经济上的风险，但是滋养不了一个干涸的灵魂。因为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归根到底还是希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如果失去了这些，婚姻和恋爱那就是真的沦为了纯粹的工具，解决问题。

强调情绪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长久以来被工具化的传统关系进行了一场终极反抗。因为过去很多年代里呢，婚姻的职能更多倾向在繁衍后代，财产合并，或者是两大家族的资源整合。在那样的传统语境下，一个人的情感需求是极其被动和压抑的。搭伙过日子这五个字涵盖了无数老一辈人平淡甚至有点麻木的一生。在那种关系里，人们很少谈论说你懂不懂我，更多谈的是你有没有本事赚钱啊，会不会操持家务。所以现代人对情绪价值的强烈追求呢，恰恰是对这种物化工具化婚姻观的勇敢说不。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我不是什么生儿育女的机器，也不是平摊生活成本的流水线工人。我有尊严，我也有我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也渴望在伴侣眼里看到属于我的独特价值。这不是矫情或者是无理取闹，是人的主体性觉醒之后，在亲密关系领域必然发出的一种呐喊。我们拒绝那种只有物质计算没有灵魂共振的冷漠生活，希望在自己说了一句无厘头的废话的时候，对方可以心领神会地接住它。希望我毫无理由地感到悲伤的时候，对方能递来一杯水，而不是粗暴地问你咋了。这种对精神契合的追求，正推动着亲密关系向一个更加文明、更有人情味的方向。

向去演进。你可以说他逼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学着去尊重对方，尊重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精神、独立个体的内在需求，而不是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好用的家庭工具。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4: 你看。

0: 好银子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把情绪价值比作一段关系里的情感货币呢，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就是，任何健康的经济系统都一定会依赖于货币的良性循环流动，而不是单向囤积或者无底线的透支。很多人在感情里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把亲密关系过成了一本死账。他们只能记住自己在哪一天存进了一笔温柔，在哪一刻支出了一次耐心，然后每天拿着放大镜去核对对方的账户，看他是不是亏欠了自己。可是真正的爱流向从来都不是绝对均衡的，像是一个动态的钟摆。某个时期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很大，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那你的伴侣呢，就会承担起一个主要情绪输出者的角色啊，无条件的给你包容和支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情感账户是处在赤字状态的。但是总有高低起伏嘛，当他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攻守之势就逆转了，你就得站出来作为他的避风港，为他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这种在不同生命节点上的互相托底轮流支撑，就是一段关系可以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底层逻辑。但如果两个人都跟精明的小贩儿一样，每分钱都要及时清算，那这段感情稍有遇到一点现实风浪，就会因为达不成利益共识瞬间破产。因为爱情从来都不是开在街角的慈善机构，没有谁的情感账户是永远只负责支出不负责存进去的。当最后一块硬币被花光，就只剩下了破产之后的相顾无言。所以我们总得学会去观察感受这种流动的平衡，别在对方疲惫不堪的时候强行还在索要利息，也不要自己明明已经能量满溢了的时候还吝啬于付出一丝温暖。只有让这些情感的货币在彼此之间毫无阻碍地奔流起来，亲密关系这台沉重的机器才可以在漫长的时间岁月当中获得永不干涸的润滑剂。

人类之所以需要亲密关系，除了对抗基因深处的那种孤独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在世界上找到一面足够干净的、足够温柔的镜子，来照见那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最真实的自己。对外交往当中，我们必须表现完美，必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员工，做善解人意的朋友，做孝顺懂事的儿女，把所有的尖锐、脆弱、恐慌、不堪都深深隐藏在那些精致的社会面具之后，也确确实实只有在那个我们全

心信任的伴侣面前，这些面具才会一件一件的脱落。所谓的提供情绪价值，在最高级层面上，其实就是当对方把他最脆弱甚至有些丑陋的伤口暴露给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平静而坚定的用温柔来接住他，跟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也不像表现的那么坚强，但是我爱你。这种被全然接纳的体验，才是一个人治愈童年创伤、建立真正自信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情绪价值不是几句好听的俏皮话，情绪价值内涵很深，意义很大，它会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灵魂疗愈。它让双方可以暂时的放下防备，允许自己偶尔在那个安全的空间做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所以当我们通过伴侣这面镜子真正看清并接纳了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们也随之获得了真正的能量。这种力量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所以在后面面对伴侣的偶尔失控和崩溃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份由己及人的慈悲和耐心，这个才是情绪价值在关系里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的境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恋爱开始被大量高深莫测的心理学术语给包围住了。除了今天聊的情绪价值以外，还有像 PUA 啊、煤气灯效应、回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低能量人格等等等等。人们特喜欢用这些教科书或者是小红书里边看到的碎片去生搬硬套的裁剪自己的生活，把一个充满烟火气原本非常具体的感情给整得支离破碎，处处是标签。一旦发现伴侣有些不符合心意的地方，就给他贴上一个回避型人格或者不会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站在道德高地上冷酷的审判。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面对复杂人性的时候偷懒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要深入去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倾听他真正的痛苦，理解他行为背后的无奈，是极其耗费心智且需要极高情商的事情。一些人也不一定是不想啊，是他认知层面根本达不到，简单说没文化。而对于没文化的人来说，贴标签最简单高效，你会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文化。可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解成一个个冷冰冰的学术词汇，一定意味着当下失去了感知和体验爱的本能。你开始和一个用无数条术语拼接而成的虚拟概念谈恋爱，而不是和那个下班后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把青菜偶尔会说错话的真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原本充满温度的爱情，被我们用手术刀拆解成了一个个冰冷的学术词汇，是不是说明已经在无意识中被我们丢掉的那种虽然笨拙但无比真诚可以去拍拍对方肩膀的力量了呢？所以最好从那些术语的迷宫里走出来，把视线重新放回那些具体的事儿上。别管他是不是属于高情绪价值人格，你看他是不是你感冒的时候偷偷给你买好了药，你看他下雨天你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伞是不是更多的撑在你的头顶。这些具体的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一些举动，比什么完美的理论框架都更能证明爱的存在，这还不够吗？

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缠绕无数人的问题给出一个不那么绝对但是足够诚实的答案啊，强调情绪价值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源自于人类情感需求的那种尊重，是对过去传统年代冷漠工具化婚姻与家庭的一种勇敢的反抗。但是如果把它推向极端，把它变成单向的绝对化的不容许一丝瑕疵的索取标志，那它就是亲密关系里最致命的毒药。一段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永远恒温的播放着轻音乐的五星级酒店行政走廊，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油烟味的，偶尔可能会漏雨，但是热气十足的市井厨房。那里面会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会有因为疲惫而产生的口角，会有不能相互理解的沉默瞬间，但同样里边也有寒冷冬夜里的一碗热汤，有绝望的时候紧紧握在一起十指交缠的双手，有看透了对方所有的自私软弱之后依然可以挽着手臂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的决心。生活最终会剥离掉所有由互联网所包装出来的精致外壳，露出它原本的真相，而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呢，

应该在学会追求精神共鸣的同时，保有能力去承担生活的重量，享受对方给自己带来的甜蜜，也有勇气面对那些必然会到来的风雨。没有什么关系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扮演拯救者。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彼此都带着自己那份小小的残缺，在纷繁复杂的人间并肩前行，不互相勒索，也不彼此冷漠。对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温暖的手递给他，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能展现出自己的坚韧。在这种烟火气里，才能把所谓情绪价值的包袱给卸下去，找到两个属于平凡人类的笃定且长久的幸福。祝福你，祝福每一位。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可不可以无尽的争吵还要重复几遍，不在乎得不得地把情侣戒指丢在回忆里面。你知道我不会打造那种深情的人设体验，现在流行断舍离就别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

0: 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6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2: 是指

0: 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起立，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

0: 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4: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祝大家新的一天要开心快乐，元气满满。
0: 是的，这个时候已经出发了吗？还是刚刚从床上睁开眼睛呢？要上班的朋友跟要上学的朋友们啊，小朋友们都要抓紧时间赶紧出门了。
1: 是的，早上呢到了这个点儿哈，路上可能略微会有一点点拥堵，因为上学的小朋友们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护送下哈，
0: 还有阿姨的护送下，
1: 是的，就是此时此刻已经是在上学的路上了，所以略微有一丢丢拥堵。大家呢在路上有任何的一些路况的最新消息哈，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想要跟我们互动的，依然是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和宋宋聊聊天了，让你们上班路上也快乐不孤单。
0: 这今天是啊，今天是10月13号，今天是一个啊，今天是周二啊。嗨，闹半天我寻思今天是礼拜三呢，
1: 因为这个上边不就放了一天假吗？
0: 这周怎么过得这么慢呀？我说句实在话，
1: 就
0: 在
1: 周二呢，周二你就觉得过得慢了吗？后面几天怎么办呢？
0: 我说实话，我一直以为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结果今天是一个星期二，非常伤心。
1: 别想了，反正每天睁眼来上班就行了。
0: 对，反正这两天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身体的原因还是天气的原因，我感觉又冷又热的。
1: 对。你跟我是有一样的感觉，
0: 就是又冷又热，然后那样又冷那样又热。昨天洗澡嘛，洗完澡我们就是不是要吹头发嘛，长头发吹的时间长，理解啊，就吹完了之后就很热，那热了就要开空调啊，我开空调开到26度，好冷啊。
1: 所以到底是开了还是没开呢？
0: 所以我就吹完头发开了大概一直到睡觉之前开了大概2-3个小时的空调吧，然后我就把它给关了。
1: 是到现在呢真的是觉得哈，真是到了一定年龄阶段坎，并不是说自己有多老吧，但是你会发现到了那个坎儿吧，过了之后它就不一样。

0: 不承认啊。
1: 但是有的时候身体的表现让你不得不承认，比如说我昨天晚上也有点没睡好什么的。
0: 为啥呢？
1: 也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感觉，
0: 又冷又热
1: 啊，又冷又热、然后晚上睡觉呢就穿了一个那个没有开空调，穿了一个那个睡衣，盖了一个被子，只盖了胸口、然后那肩膀两边是露出来的。
0: 我的天哪，
1: 到了
0: 被肩膀疼吗？
1: 对，到了半夜肩膀给凉了，疼，给我疼醒了
0: 啊！
1: 我到现在肩膀还有点略微凉。
0: 我的天哪，怪不得今天你也穿了个长袖
1: 是吧，穿了个长袖把我的这个肩膀给稍微护一护。
0: 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穿一个长袖吗？
1: 咋？哎，对啊，
0: 因为我这个衣服啊，在我年轻的时候购买的时候是那个是一个就是完全后背上没有一点点布料的那种衣服啊。
1: 我刚刚你穿那个长袖我没注意，你现在把这个长袖脱了我才发现你这个哇哦、后背非常的 sexy。
0: 是，我这是一个完全露背的。然后呢，以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咱们不说，因为这个衣服大概是一到两年前买的吧，两年前买，我的年龄还是一个二字开头的年龄。然后那个时候买，哎呦，我觉得这个衣服特别凉快
1: 啊
0: 夏天的时候哎又非常的方便。今年三字开头以后呢，再穿这件衣服，有的时候
1: 后背发凉，
0: 肩胛骨头，就是感觉你好像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直播间里边又开空调什么的，那个温度比较低，肩胛骨缝回去之后疼得不行，肩胛骨缝一疼，我胳膊就抬不起来。我说这是干什么呀？你说好好的一件衣服，所以现在这件衣服如果就是早晚穿的话，会搭配一件外套。
1: 看出来了，看到了啊，搭配一件外套。还有，我发现你最近穿这个衣服必须得搭配一个外套，
0: 是
1: 因为你最近那个晒的背上，我都能看出你泳衣的这个痕迹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啊，一模一样啊，我脱了之后里边有一个白色的泳衣啊，非常性感。
1: 因为在放国庆的时候嘛，就是去游泳，然后去是大海里面畅游，但
0: 是
1: 晒的也够呛哈，
0: 对，
1: 所以那个泳衣的痕迹特别特别明显。
0: 你能看出来以前我是多白的一个小女孩吧？
1: 哎，看出来了，之前没有那么觉得，但是现在这么一对比，发现以前宋宋是真挺白的。
0: 是我，所以我说晒黑了是真的晒黑了。来吧，看看大家早上发来的消息，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一个关注，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收得到哦。
1: 今天第一个打卡的浩然哥有必要这么积极这么早吗？朋友，
0: 他根本不睡觉，他根本就，
1: 我天哪，五点刚过就来打卡，说甜妹儿啊，早上好呀，元气满满的呀，
0: 元气满满，大早上起来拒绝这个抠鼻子的表情，鼻子疼啊。还有老朋友，早上好，6:37，7:19说早呀，两位最有活力的组合，打卡打卡。
1: 早上好，还有港当兵的人是在7:38哈来打卡的，还有 TCL 7:19说早上好呀，两位林也来打卡了哈，是7:23来打卡的。然后他说我最近也是又冷又热的，所以鼻炎很严重。
0: 我也是，我昨天早上的时候对你看到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鼻子就非常的不理想，然后就是因为它又冷又热，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又想醒鼻子，一醒它又敏感，反正就感觉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这种感觉就特别难受，尤其是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哈。
0: 还有看到瘦哥来了，他说宋宝肖宝报到了，开心快乐送给你们
1: 啊！每天看到你发好多好多的表情啊，看到确实挺开心的，
0: 反弹给大伙儿反弹。
1: 微光说笑笑新的一天也要开心哦，你也要开心哦。
0: 是，还有港当兵的人刚刚说，他说宋宋早及各位听众粉丝大家早上好，今天不知道你是孤军奋战吗？这6:00发来的 他说小小主播早上好。
1: 孤独的展望说宋宋小小早上好呀，这位伙伴主播声音这么陌生啊，多听几次就不陌生了，我是小小，昨天刚早上刚上岗，
0: 刚被我薅回来的。孤独的展望，我那10:00的节目你是一次没听过是吧？
1: 10点在那个时间段没有见过他。可能上班了那个时间段啊。
0: 可乐小姨呢说来早，今天去出差了，我已经洗好头了。他说因为宋宋你周天没有休息啊，所以感觉这周很长。他说我也是感觉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也是感觉这几天的天气不是很对劲儿啊。他说浩然哥不是不睡觉，他是9:00就睡了。
1: 就哇，
0: 他是为了早上起来起床工作，他每天晚上就睡得很早。
1: 他适合上早节目。
0: 他呀，他之前还有一段时间3:00起床工作，我的天哪！
1: 哇哦，你这个相当厉害了。
0: 还有王 C 说宋宝修车修了3天给我上班去还在，还有新的美女姐姐吗？
1: 早上好呀，我是潇潇、
0: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早上的节目还继续陪伴大家一小

0: 小段的这个时间啊，
1: 嗯，
0: 他说修车修了三天，我的天哪，你加上潇潇加上我们三个人三个车全在修。
1: 你车修好了没？
0: 没有啊，
1: 还没修好呢，
0: 他要修很长时间呢。
1: 我车前段时间刚修完，不是回来吗？
0: 嗯，
1: 回来然后昨天不又受伤了吗？
0: 又返工了。
1: 哎，
0: 今天呢？
1: 今天
0: 已经修好了。
1: 今天是修好了，但是那个早上感觉有点迷糊，
0: 嗯，
1: 就是先让他放放嘛，没敢开。
0: 你那个 PTSD 了你。哎呦，反正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出门不管怎么样啊，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上，迟不迟到的咱们就再说吧，
1: 嗯，
0: 尽量不迟到，但是尽量呢早上起来也是从从容容的来开启早晨一天的美好时光。
1: 是的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这三天又冷又热的天气吧。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10月13号星期二，整体是多云的天气，就是今天啊，气温呢是24到32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目前我们看到市区户外已经27度了，还可以。10月14号星期三，多云的天气，24到32摄氏度。10月15号星期四，多云天气，24到32摄氏度。
1: 是略微有一点点小热，但是晚上呢就有一点微凉，所以就是你说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个天气哈。我们再来看一看琼州海峡风力预报方面，10月12号17点到14号20点多云，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14号20点到15号20点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总体来说呢还是不错的。
0: 是，反正这几天的天气一模一样啊，今天明天后天的温度啊，天空状况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多云的天气。
1: 嗯，
0: 如果有计划出行的朋友，或者最近来海口玩的朋友，觉得还是非常适宜的。
1: 是的，
0: 可乐小鱼说：“送送你的车又怎么了？哟，我的车被一个人蹭了，在放假的时候，然后一直没去修，给我蹭了好大一块啊！
1: 那你是不是前车灯？我看样子要换了。
0: 对，车灯也得换，前面那个也得换，轮毂也是修，反正整个右上角那一大片全都要换。当然了，不是我的责任啊，
1: 别人的责任，别人这个病道给你刮上了
0: 啊，别人掉头给我刮上了。
1: 哎呀，所以开车在路上，大家还是要注意点安全吧。我是这个别人病道的时候给我刮上了。
0: 是，你看一天，我们净受这些无妄之灾，真烦人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首先是食品方面，在昨天在前天的时候啊，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之前的这个冠军，成功呢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她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代言的霸王茶姬随即就宣布呢，在昨天10月12号全国门店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
1: 是的，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朋友有点到这个买一送一的单啊。
0: 是，10月12号一早呢，霸王茶姬的官方小程序呢是出现了无法正常下单的情况，多个核心功能一度瘫痪，相关话题也迅速冲上了热搜榜第一。当天上午，大量的用户就反馈这个小程序已经没法正常使用了。9点10分进入霸王茶姬小程序尝试点单，点这个门店自取或者是外卖点单之后，页面的均提示说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这样的界面无法完成下单操作。随后呢致电了霸王茶姬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说是这个系统的问题，正在处理当中，至于什么时候恢复，目前呢尚无法确认。截至上午10点钟，小程序多个功能仍然没有恢复正常。有的门店呢说门店已经爆单了，开店40分钟前面排了200多杯。随后呢霸王茶姬的官方也发文回应说，感受到茶友们的热情跟喜爱了，小程序呢一时间有点扛不住了，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目前也正在修复当中，争取让大家早 早点喝上这杯冠军庆祝茶。
1: 但是昨天晚上我点开了，还没有恢复好。
0: 还没恢复啊？
1: 因为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也有刷到很多的短视频，
0: 嗯，
1: 就是说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呢，你就看看霸王茶姬的店员们吧，
0: 是
1: 他们的那个单都已经爆了，
0: 真的都已经爆单了，而且昨天的

0: 时候，到上午的时候，就是我们俩早上上午上节目的时候两三百杯，下午我又点开看了一下，1500-1600杯、
1: 哎，
0: 就是每一个门店均1500-1600杯。
1: 嗯，
0: 而且就是就刚刚说到的就是霸王茶姬的员工，不是我今天早上，等一会儿啊，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条新消息，
1: 就是霸王茶姬他们的这个总公司啊，为了奖励霸王茶姬的员工，
0: 嗯，
1: 据说呢要给他们发一些奖金，
0: 是
1: 因为昨天确实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0: 对，一共是发放1350万的专项奖励，其中呢这350万是作为伙伴的团建费，然后这1000万呢是作为伙伴激励的这个专项红包，主要就是给每一位参与到这次活动保证，我觉得尤其是一线的这个门店员工吧，
1: 嗯，
0: 要发到他们手中。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条内容。这个呢，来看到哈，10月9号晚间，河南商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披露，商会发展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旗下子公司共收到了3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合计被罚款6914.72万元。包括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在内的高层合计被罚款5636.28万元。商会发展预计，上述处罚将导致公司2026年度归母净利润减少6380.66万元。那为什么被罚呢？是因为他的子公司望奎商会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2025年被检测出所售的猪肉产品林可梅毒素超标。这是一种林可胺类的抗生素，在生猪养殖的过程当中主要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菌、厌氧菌以及支原体感染引起的疾病，比如说猪喘气病、链球病菌还有疟疾等等。商会发展彼时还对媒体表示呢，市监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没有按照休药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
0: 嗯，
1: 而且呢林可梅毒素它是畜牧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测的必检项目，
0: 嗯，
1: 但是商会发展并未说明已经销售的产品问题的规模等具体的情况。
0: 是，食品安全方面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上啊。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到星巴克。10月8号呢，根据英国媒体报道，星巴克曾经与顾问讨论过关于收购主打墨西哥卷饼的 Chipotle， 潜在的价格呢达到了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46亿元。 Chipotle 当时的市值呢大概是410亿美元。如果未来的交易能成，它就会成为餐饮业规模最大的并购。消息传出之后呢， Chipotle 的股价一度上涨。在中国其实 Chipotle 远不如星巴克有名，但是在美国呢它是休闲快餐的代表品牌之一，顾客呢可以走到柜台之前，从这个米饭、肉类、豆类、蔬菜和酱料里挑选，然后现场的店员呢组合成卷饼或者是米饭碗，速度是接近快餐，但是价格呢通常会比普通的这个汉堡店更高一些。 Chipotle 创立于1993年，早年的时候曾经获得了麦当劳的投资，门店呢几乎都是直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会员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和分析师告诉我们说， Chipotle 值得关注的除了门店跟收入，还有它建立多年的食材透明和品牌认知，消费者能够看到这个食物怎么做，是这个品牌取决于不少传统快餐的重要一环。
1: 我们再来看到胖东来。在10月9号，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了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啊。公示显示呢，胖东来梦之城项目2期为幸福讲堂，面积5630平方米，高度小于等于24米；3期为文化中心，面积3.62万平方米，高度小于等于25.45米；4期是酒店，面积6.6万平方米，高度小于等于99.95米。胖东来梦之城它是位于许昌市的东城区，连城大道以北，许州路以东，紧邻京港澳高速出入口，区位上距高铁许昌东站1公里。项目呢是胖东来品牌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在许昌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该项目被列为大力推进的重点项目。在前段时间，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张梦之城项目总体进度的计划图。这一项总投资由

0: 65亿元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全周期建设节点首次以详尽的方式公之于众。按照计划，这个项目呢是在2029年3月30号竣工验收，同年9月正式亮相。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呢在10月底可以确认，然后11月起是陆续启动升级。10月8号晚上呢，尊界汽车发布了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说呢将进一步优化这个部件，并且已经为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11号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呢已经提车的用户可以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来预约登记，也可以直接联系购车的门店来登记。届时呢，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来联系用户，而没有发运的车辆呢会被直接升级之后再交付，用户呢也无需额外的操作。不过当前的这个升级方案暂时没有确定，也没有办法提供具体的升级细节。
0: 嗯，说到这个，我们再来说一条延伸的消息哈，就是东风标致发视频内容，这个疑似内含尊界刹车断裂。近日，懂车帝发布了测试视频，称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测试当中呢，发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引发了全网巨大的讨论。随后，10月9号，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
1: 哎呦呵，
0: 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呢，东风标致以动画形式呈现了刹车踏板的结构，就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营造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场景。随后画面切换到了巨人踩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发布了制动踏板的视频，配文称啊，它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
1: 好会阴阳啊。
0: 此外呢，多家车企高管呀，也在近期发布了类似的内容，纷纷借机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和强度参数。比如说广汽本田相关负责人呢，就说啊，他们的这个雅阁和飞度的刹车踏板均为钢材，可以承受反正这个压力啊非常非常强。
1: 是
0: 相关负责人还说呢，这不是 PPT 上的理论计算值，而是实打实压出来的实验测试。还有包括像这个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相关负责人呢，也发布短视频，手持制动踏板零部件出镜讲解，表示仰望 U8L 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的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但是目前这个视频已经是被删除了，
1: 是属于不蹭白不蹭的新闻热点宣传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同样是跟车有关的，根据新华社报道，工业和信息化等4个部门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一个通知。其中包括呢，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指南围绕这种虚拟的操纵件，还有门把手，以及新型的人机交互系统，还有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要求。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呢，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来进行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的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一些创新设计，不得就是一些不好的这个车装应用等等。具体要求呢，包括气声应急的逃生装置、应急制动的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等一些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该具备具体的非常醒目的这些标识。比如说门把手的一些创新设计的产品，要充分的验证车把手在极端环境当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的门把手。有时候坐别人的车呀，我说你那个车门把手在哪里啊，我说你这车怎么开这个门呢，
0: 半天打不开。
1: 对，半天打不开、
0: 啊、
1: 然后有时候在外边反正怎么着也打不开啊。反正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车门之前就有消息说要这个进行来整治了，现在是正式发布了通知。
0: 嗯，是的，
1: 嗯，
0: 时间也来到了7:59哈，稍后呢也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宣传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给我上班去，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各位朋友，大家依然。